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嚟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嘅。预计受到复合带同埋台风紫檀嘅影响，今日到听日外省仍然有明显嘅降水，其中去到27号，中西部市县以雷雨天气为主。展望去到8月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嘅环流影响，外省嘅东部市县又会有中雷雨。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关注到现时最新的路面情况，高腰城区各主次干道通行顺畅。端州城区万位主要集中在东边的上星花坛，岩前村牌坊对出的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交汇处的位置，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方向有一小段的缓慢。另外睇返燕都大道啦，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现时见到车龙比较长，而肇庆大道小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龙尾方面摆到去南塘北路的路口，其他的各主次干道每现时见到都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都可以放心选择。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0: 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从金利五金车间到穿超全国赛场，
2: 都要金利成进队，带住好五金金利做嘅掌心，再战榕江。
1: 高贵大厦鲜美出圈，
2: 西江画廊风景如画，
3: 都要为热爱奔赴。
1: FM 105.9，一路同行。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春秋直通车。
1: 朝早的8点12分来到高腰早晨，首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春秋的一些的周边，这里会有黎良，
2: 各位早晨，
1: 海峰在这里的。春秋大家都知道了，8月22号即是上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是赢了下卫冕冠军的。咁啊，就我哋嘅呢一个咧，就广东肇庆金利呢一个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咧，就喺琴日吓，咁就系再遇归嚟嘅。咁啊，当日咧，我哋区系以简朴而隆重嘅方式去迎接呢一支为家乡赢得荣誉嘅队伍。咁啊，从朝早到傍晚，从车站到城区，咁啊，处处都系洋溢住胜利嘅喜悦同埋家乡嘅温情。咁喺琴日上午啊，肇庆东站接站大厅入边气氛热烈，掌声雷动。咁啊，近百名高腰球迷咧，一早系汇聚喺嗰度啦。咁啊，以呐喊声、激昂嘅歌声同埋欢呼声去热情欢迎2026年春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系再遇返乡嘅。
2: 咁冇错啊！现场锣鼓喧天啊，醒狮腾跃起舞，学生代表手捧住鲜花向队员们逐一献花嘅。咁家乡人民同埋球迷们啊，用最质朴嘅方式表达对家乡球队嘅崇高敬意同埋由衷嘅祝贺。现场咧洋溢住喜庆振奋嘅氛围。咁就喺球队同埋家乡人嘅家乡亲人团聚嗰时候咧，另一份嚟自贵州嘅特殊礼物啊，亦都喺当日下昼抵达金利镇。咁所讲就2026年春超全国赛总冠军嘅奖品冠军牛啊，正式落户金利。
1: 咁啊，两头牛咯。咁啊，呢次贵州方面咧，特登系选咗一头咧，就系牛乸啊，作为冠军奖品。咁啊，上一届咧就系

0: 牛公吓公啊吓，咁啊就系、是、就同上一届嘅牛公一齐咧，就寄养喺金利嘅杨乐多亲子牧场啊。听讲话呢个杨乐多亲子牧场咧，都几值得咧，就系、是、小朋友同埋大人一齐去嘅吓。咁啊，一公一乸两头咧，就系、是、冠军牛咧，就系、是、相伴而居，咁啊唔使咁寂寞啦吓。咁啊就寓意住冠军精神嘅传承与生生不息啊。咁啊，杨乐多亲子牧场负责人就话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呢度参观，近距离感受冠军牛嘅风采，咁啊感悟拼搏奋进嘅体育精神嘅。
1: 咁啊，讲完呢一个我哋冠军球队翻到肇庆啊，翻到高腰之后咧，就讲翻琴日下昼吓，高腰区举行咗球队见面会啊，热烈欢迎喺2026年贵州川超全国赛成功卫冕嘅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镇足球队再遇归来，表彰球队取得嘅优异成绩。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嘅。咁啊，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会议。咁啊，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再遇归来嘅球队全体队员、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啊，致以热烈嘅祝贺同埋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足球事发展嘅各界人士、球员家属表示衷心嘅感谢。
0: 他说在这次贵州川超赛事当中，面对全国百几支参赛劲旅，球队顶住压力啊，这个就是对战强敌，成功卫冕，以坚韧的毅力和过硬的实力续写了高腰川超传奇。同时今日球队立足赛场，心系家乡，将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积极宣传金利五金产业高腰文旅特色，让家乡品牌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生动展现咗新时代高腰青年奋勇拼搏、情系桑梓嘅良好风貌。
1: 陈德培强调，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夺冠既是荣耀，更是全新的起点。希望球队坚守热爱，精进不衰，珍惜宝贵的赛场经验，戒骄戒躁，苦练本领，持续打磨球技战术，在后续各类的赛事当中锐意进取，再创佳绩。希望球队继续是耕耘初心，勇担使命，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擦亮高腰足球名片，为肇庆广东足球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他希望球队传递精神，示范引领，积极传承赛场减打减拼、永不言弃的这个优良作风，激励全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的动能。区委区政府以这一次卫冕为这个契机下，整合优质资源，出台务实举措，全方位支持金利足球事业发展，让金利成为全国知名的足球热土。
2: 川超直通车，
0: 系啦，咪继续翻嚟会有川超直通车啊！金利城镇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回顾呢一次川超赛事嘅备战征程同埋卫冕夺冠嘅历程，对区委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嚟关心支持球队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佢话球队将会加倍咧，就系倍加珍惜呢一份嘅荣誉，认真总结本次全国川超赛嘅呢一个经验吓，揸好咧就系日常嘅训练，咁啊精进球技战术，全力备战后续各项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以实干实绩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和期盼的。
1: 在活动当中，陈德培为球队授予勇立潮头广府金绣牌匾，韦贤康为球队颁发政府奖励金支票，企业代表广东伊顿门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伟为球队颁发奖励金支票，球迷代表、球员代表先后发言，结合这次川超卫冕经历，分享赛场拼搏的真实感悟和成长收获，语言质朴真挚，饱含着对足球运动的纯粹热爱和心系家乡的深厚情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晴、区领导毛秋霞、曾善杰、区直相关单位有关镇街负责人、企业家代表以及球员家属参加活动。
0: 嗱，当日下午高腰区举行球队见面会，热烈欢迎金利城镇足球队凯旋，并且被表彰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见面会结束之后，球队队员们一起来到城区西江画廊彩虹桥去玩下。 咁啊，见到咧就系碧邦荡漾嘅西江之上，彩虹桥横跨两岸。咁啊，队员咧系漫步喺桥头，咁啊欣赏咧就系一江两岸嘅秀丽风光。喺紧张刺激嘅赛事之后，可以咧享受得到咧嘅呢一个写意嘅时光吓，难得嘅写意时光。唔少市民咧就认出冠军球队，咁啊纷纷都系咧就系停低落嚟去影相留念嘅，为家乡健儿去送上自己真挚嘅祝福吓。
1: 好啦，咁啊，讲完嘅透讲下夜晚啦。咁当晚七点钟左右，球队嘅吓车队咧就抵达金利镇啦。咁镇政府大楼门前啦，家乡父老早已排成两条长长嘅队伍啊，夹道欢迎。鲜艳嘅旗帜迎风挥舞，醒狮欢腾，锣鼓喧天啊！喺欢呼声、呐喊声当中吓交织回荡。迎接嘅车队缓缓驶入吓，等候多时嘅群众啊，手捧鲜花同每一位球员咧逐一握手问候，鲜花同埋掌声交织嘅，咁啊洋溢住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沸腾的自豪感。
0: 区委常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金利足球代表、爱心协会代表、赞助企业代表以及球队全体成员和家属代表参加活动，向这一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致以最热烈的祝贺。金利镇领导向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队员们在全国性群众足球赛事舞台上面展现的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金利精神和减打减拼、永不言弃的风貌，鼓励球队以这一次荣誉为新起点，带动更多群众走上球场，令到足球运动在金利镇生根拔芽，蔚然成风。
1: 两届村超全国赛冠军的荣誉是金利城镇足球队交出的最亮眼的答卷，亦都是高腰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高腰区将以这一次的卫冕夺冠作为新的起点，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性的赛事供给，培育本土体育人才，让体育活力持续激发全民健身的热情，凝聚全区奋进力量，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2: 穿超直通车，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早晨，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啊，
1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2: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本地方面的消息，8月25号上午，肇庆市人民政府和上海珀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委小礼堂举行签约仪式，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共赢珀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珀泰来集团董事长梁峰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珀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零焦锂电智能装备、储能先进新材料主业，依托千亩产业空间载体，通过龙头带动链式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达产后百亿级产业规模的华南新能源产业基地，实现产业发展与绿色低碳协同协推进，积极增创省级零碳示范园区。
1: 讲返呢个项目嘅选址喺肇庆高腰区嘅江滨产业新城，规划用地面积超过1000亩。喺签约仪式上面，高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咗项目嘅相关情况。珀泰来集团董事长梁峰介绍咗项目喺高腰发展嘅情况。喺双方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之下，珀泰来集团常务副总裁韩中伟同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敬波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嘅。
0: 咁啊，作為咧就係高腰竹琴產業重點項目江蘇康德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高腰高貴蛋雞全產業鏈基地項目嘅傳嚟好消息嚇。整體嘅呢一個項目一期整體基建進度完成90%嘅，超過90%啊。咁啊～

0: 呢一个咧就系所育嘅鸡仔啊，咁啊呢一个鸡舍啊，咁啊即系啱啱出生嘅初鸡吓，呢个鸡舍咧就预计11月底系投产。咁啊蛋鸡场一周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啊，同埋12栋嘅鸡舍啊、办公楼啊，咁啊就系仲有就系宿舍楼啊、蛋库等等主要单体嘅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咗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喺本月底系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咁啊12栋嘅鸡舍咧就系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装备安装噶啦，亦都喺年底之前会安装完成嘅。
1: 讲翻条教师嘅招聘消息吓，近日肇庆市高区教育局发布公告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教育服务人员200名嘅。报名时间方面系8月26号，从今日去到听日吓，8月26到27号呢两日嘅。嗱，详情、报名方式同埋呢个条件方面咧，可以关注翻高区教育局嘅微信公众号啊。
0: 咁有项嘢咧就奖金系高达18000吓，咁啊咩嘢咧就唔使买设备嘅，亦都唔使揾团队攞起，唔使揾团队吓，咁啊只要你攞起部手机咧，人人都可以参加，只要你会影吓，会讲拍低嘅科普作品会投稿俾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相关嘅呢一个举办方，咁啊用你嘅镜头，咁啊令到科学变得更加有趣、有料、有睇头。咁为咗鼓励同埋支持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创作，提升全市科普服务能力，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延伸，咁啊由肇庆市科学协会呢一个技术协会主办，肇庆市高区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同埋人保财险肇庆市分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93学社肇庆市委员会高腰支社协办嘅助力乡村振兴同8000万工程科普短视频创作活动咧，就喺呢一个今年嘅8月正式启动。咁啊，活动咧就系向全社会去公开征集咧，就系优秀嘅呢一个咧就系科普啊，今日呢个短视频嘅作品。目的就是通过创新传播形式，提升就是公众科学素养，营造全民参与科普的良好的氛围。详情方面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高腰发布。好了，稍后在8点半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从金利五金车间到穿超全国赛场，
2: 高腰金利成进队带住好五金金利做嘅匠心再战容光，
1: 高贵大厦鲜美出圈，
2: 西江画廊风景。

0: 如话
1: 都要为热爱奔赴 FM105.9 一路同行。
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歌谣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歌谣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好，8:34，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都系本地方面嘅消息。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图作为呢一个咧就系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宗恒出席会议嘅。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步水是主持会议。
5: 转翻话题，讲翻从孕前检查、怀胎待产到产后恢复新生儿养护，咁肇庆将母婴健康服务贯穿育儿嘅全过程啊，为准妈妈同埋新生嘅 BB 筑牢健康第一道嘅防线。从2022年起，肇庆全面实行免费婚前孕前检查嘅一个二检合一，推行婚登到婚检到孕检一站式嘅服务，这个啦大大提升咗服务嘅可及性。
4: 8月25日上午，即昨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业产业园创意产业园物流中心一派繁忙啊！自动化打包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喺度熟练咁分拣打包中小学教材。咁啊，今年秋季咧，全省教材教库发行总规划预计系2.8亿册，为呢个产业园投运以嚟规模最大嘅教材同课语配送期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过90%。8月31日前咧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嘅。
5: 我哋广东嘅教材全部嚟自我哋肇庆呢边吓。8月22日晚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喺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啦。咁肇庆代表团咧以56金、56银、63铜啊，合计175枚奖牌嘅成绩收官嘅。金牌榜方面，全省排第6啊。总分榜方面，全省排第7，圆满完成咗保8、争7、拼6嘅参赛目标啊。与此同时咧，目前全市建成咗覆盖市县两级嘅这个啱先讲到吓，这个好成绩吓，咁啊就系属于我哋嘅省运会嘅。
4: 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星期六吓，即系8月29日，咁啊嚟紧嘅星期六，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肇庆队对住汕尾队，第二回合比赛将会喺我哋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系打响嘅。咁啊，两队将会争夺八强嘅晋级席位。首回合在汕尾主场的比赛，肇庆队依靠稳固的防守顶住了汕尾队一波波的进攻，最终是战平0-0。根据赛制，八强附加赛两回合定胜负的，如果平分的话就是直接进入点球大赛的了，五球未得再五球。赛事门票预约在8月24日已经开启了，在今日的晚上10点截止预约的。如果有兴趣睇翻场波嘅话咧，就可以咧就系预约去睇波吓。
5: 冇错。咁既然讲到睇波嘅话，我哋讲翻我哋嘅村 BA 好唔好啊？咁啊，村 BA 嘅比赛方面有少少嘅赛事嘅一个安排嘅，因为赛事安排需要啦，经过组委会研究啊，原嚟定于喺8月27日，即系听日去到29日举行嘅赛程咧，整体会顺延一日吓。咁唔知系咪要要避开呢一个肇庆马拉松啊？调整时间方面就8月28日到8月30日进行嘅。咁各位球咪可以互相转告下，根据最新的赛程安排啦，合理安排自己的观赛时间啊。
4: 8月28日亦即系星期五，星期五到星期日去进行吓。 咁啊，另外咧講翻咧就係金藏山森林公園景區，咁喺25号即係琴日發出咗公告，結合地方與傳統民族，為切實保障廣大遊客嘅遊覽安全啊，8月26号金藏山森林公園營業時間臨時調整為呢一個朝早9点到傍晚嘅呢一個6点，係今日啊，今日嘅呢一個進山時間咧就係、是、營業時間咪進山時間，營業時間係朝早9点到傍晚6点。咁啊，下午嘅5点半就停止检票入园噶啦。咁啊，傍晚嘅6点系正式闭园清场。当晚夜间时段唔对外开放，所以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出行，错峰游玩。闭园时间星期五咧就系滞留园区嘅，为咗大家嘅安全着想啊。
5: 好啦，继续睇翻市内其他嘅消息。喺8月23号晚啊，七星岩牌坊广场里边，随住国潮。

0: 到西北太平洋洋面台风异常活跃，咁啊预计仲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系生成噶吓。
1: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2: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2: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2: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3: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3: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今日咧，亦都系落雨嘅，落紧雨嘅吓，咁呢两日都系咁样。咁啊，啱先讲到咧，就系紫檀嘅呢一个咧，就琴日方面嘅情况。依家睇翻今日紫檀吓，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嘅中心已经喺8月26号嘅凌晨3:25左右，喺湛江市徐闻县麦陈镇沿海再次登陆嘅。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每秒18米，即系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帕，咁啊，紫檀将会以15到20公里嘅时速向北偏东方向去移动嘅。咁啊，预计受到复合带同埋台风紫檀影响，今日外省仍有明显嘅降水，雷州半岛同北部湾海面风力有6到9级嘅阵风，受到影响地区嘅呢一个行人外出要注意远离广告牌吓，同埋远离临时搭建物等等，屋企中阳台嘅物品亦都要收好，防止高空坠物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以上就系台风紫檀嘅呢一个相关嘅消息，希望咧就系、是、都各位要做呢一个防台嘅呢个准备嘅。嗱，咁呢个时候咧睇翻全国方面嘅消息。
6: 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昨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报告就显示，经过5年的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到 8.2%，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0: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计划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这个15公里是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面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就是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去戴安全头盔。
6: 睇翻民政部方面嘅消息，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琴日喺武汉方面就介绍，截至目前嘅全国老年助餐点系达到8.2万家，每日为400几万人次嘅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咁助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民政部咧就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嘅助餐服务机制，已经形成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啦，仲有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啦，中央厨房网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农村互助助餐等多种有效的模式。部分地区积极联动平台企业探索市场化助餐服务的新模式。
0: 咁另外咧就系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吓，将会喺9月8号到11号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首次移师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总面积系20万平方米，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系基本就绪噶啦。呢一届投洽会嘅国际博

0: 啊，专业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啊，将会更加突出嘅。本届嘅投洽会咧就将会首次安排广东同埋青海作为双主宾省。
1: 讲到近年嚟啦，唔少航空公司推出咗无陪护儿童服务吓，即系话小朋友都系自己坐飞机嘅。咁但系小朋友自己一个坐火车就唔得噶，因为咧火车方面啦，火车出行啊系冇专人嘅无陪护儿童服务嘅，亦都唔存在自动托管啊、乘务员全程照看呢一类嘅服务内容。呢个系点解呢？嗱，国铁集团啊日前就回应翻吓，铁路啊系大众化交通工具，同民航嘅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嘅模式唔同啊！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时间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咁列车运行期间啦，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车所有嘅旅客提供在途嘅服务，仲要应对各种突发嘅情况，唔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嘅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呢系冇设立到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嘅服务嘅。
0: 咁有啲人话啱啊，你专门呢就系整两三个人出嚟咧睇住佢哋唔得咩？我觉得就都系唔得吓，因为唔安全。因为咧就系好多点啊，啱先讲到啊，有啲停咧就十几分钟，有啲停两分钟咁样，我真系唔担保咧会唔会？偷低偷偷雞雞咁啊，溜咗去喺某個站點落咗車，咁我點辦咧？係咯，好大劑噶，所以咧就係你唔同飛機，飛機咧就一起就未起飛之前已經係關冚咗噶啦，咁啊要到落機咧先開翻個門嘅啊，一個密閉嘅空間啊，密室嚟嘅，咁你冇可能咧就走甩嘅，咪先啦啊，咁啊火車又唔同喎嚇，我要負全責噶，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咧都係唔安全啊，就算係家長你都唔係好放心啦，係嘛？好啦，咁近日咧就系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啊，登上热搜嘅，点解呢？吓、啊，并且就话哨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啊，养殖场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嘅最高可以罚款8万元咁样啊，未知先吓。咁、啊、到底呢一个讲法系咪属实呢？吓、啊，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系咪真系违法呢？法律点样系点样规定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咧，就系接受记者采访时话咧，如果系用家庭嘅剩饭剩菜喂养自己屋企养嘅那么几只猪嘅话咧，而唔系专门养猪嘅呢一个场嘅猪嘅话咧，咁样系唔违法嘅。如果系呢一个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唔经过无害化处理，直接飼養所養嘅豬、雞、鴨、鵝等等嘅禽畜咧，咁樣就係違法噶啦嚇。
1: 好啦，咁啊睇翻两条国际方面嘅新闻吓，加拿大同埋美国嘅贸易谈判咧，日前喺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喺8月24日早些时候咧，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讲到，将会从2027年1月1日开始啊，将对加拿大嘅汽车零部件同埋钢铁等产品嘅进口关税提高到50%。嗱，当地时间25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啦，对价值约200亿美元嘅美国商品咧征收报复性嘅关税。
0: 咁啊，新西兰政府嘅呢一个规定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赞成嘅。不过咧，就点样去实施咧吓？咁啊，将会喺24日，新西兰政府将会喺24日正式向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就话，政府无法接受社交媒体俾新一代儿童带嚟嘅伤害。他說目前13到17歲未成年人當中約1/3每日使用社交媒體時間達到5小時以上，而有害內容同埋成人性技術同埋難以承受嘅心理壓力喺度損害緊小朋友嘅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同埋學業嘅。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1: 聽日再見啦，拜拜。
0: 多謝各位收聽，聽日再見，拜拜。

0: 从金利五金车间到穿超全国赛场，
1: 都要金利成进队带住好五金金利做嘅掌心再战榕江。
0: 高贵大厦鲜美出圈，
1: 西江画廊风景如画，
2: 都要为热爱奔赴。
0: FM 105.9，一路同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6: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8: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0: 点解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at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俗话话春困秋乏夏打盹，咁前几日咧就系处暑期间，天气由热转凉，好多人都会有懒洋洋嘅疲劳感，亦即系秋乏啦。秋乏系一种自然现象。处暑之气正是处于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吹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都随之转换，秋乏是人体要休整了。暑天结束之后，一般早晚的温差增大，而且秋高气爽，人们会感到比较舒服。这个时候为什么人们还会感觉到眼瞓呢？这个是因为在炎热的夏季，人的皮肤湿度和体温升高，由于大量出汗，使水盐代谢失调，肠胃功能减弱，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负荷增加，再加上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和舒适的环境调节，人体过度消耗了能量，失去了较多的我们俗话话的老本。秋季虽然人体出汗减少，体热的产生和散发以及水盐代谢亦都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由此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的阶段，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一些潜伏在夏季的症状就会出现，机体亦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例如说不少人清晨睡醒的时候还想睡，这一种状况就是秋乏了。咁点样去预防秋乏呢？接住落嚟嘅两期节目同你一一介绍，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1: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食粮，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成分。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1: 我教你唱。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

0: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
1: 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
1: 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喜意超女，
6: 我喜意超人，
7: 我喜意超市啊。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 得噶啦，一于招佢啦，爽啊！
2: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3: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0: FM105.9
1: 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8: 爱的声音，
9: 爱的声音，
8: 家的感受，
9: 家的感受，
10: 爱家一零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
1: 不用多久就会听个水落石出的了。

0: 咁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再讲房里头嗰两个青城派嘅人倾下倾下偈，就瞓着觉啦。林平之踎喺窗口外边，个心谂：而家正系报仇雪恨嘅好机会噃。于是佢右手拎剑，左手轻轻掹开窗门，静静鸡揽咗入房，藉住月光，只见一张大床度，尖头到脚啊，瞓实两个人，一个秃顶冇毛，一个就胡须勒突，任个包裹仔同两把长剑就放喺床头边张台度。林平之举高利剑，想话杀咗床上高两个人先。不过佢谂下，偷偷摸摸咁杀人唔系英雄所为，等第日自己练好家传武功，名正言顺咁去诛灭青城派，咁先至系大丈夫所为。当其时佢就慢慢拎晒台仔度嗰五包嘢开窗口，插翻好把剑，将嗰三包嘢包埋一包就孭喺背脊，剩翻嗰两包咧，一手拎一包。然之后就揽翻出窗，定定脚一步一步就行去后院，再打开后门就出咗镖局啦。咁先就嘘嘘声走夹唔透啊！一气就走咗十几里路，天光啦，见冇人追嚟，咁先松翻。唉，自从离开福州到而家咁耐，佢个心先至安落啲。一来，佢查明咗仇家系边个啦；二来，青城派要去衡山刘正峰度做贺客，咁话唔埋自己父母亦会俾拉去嗰度嘅，自己当然要去嗰度睇下啦。行行下，佢见到前边冇几远有间面食店，佢知道琴晚攞嗰五包嘢里头咧，多数都系啲金银珠宝之类嘅嘢啦。故此佢就大胆行入面食店攞嘢食，食饱啦，佢都唔敢唞咁耐咯，急急手喺个包仔度攞咗一小顶银出嚟找数，嘿，咁啊搞到个掌柜抄匀柜桶底都唔够钱找俾佢。林平之摆下手就话啦：唔使找啦，当益咗你啦。
1: 哎呀，多谢多谢。
0: 嗱，林平之一有钱喺身，嗰啲大少爷、少镖头嘅阔佬气派即刻就现出嚟咯噃。唉，咁亦难怪，自从出咗福州城，一路嚟佢都低声下气，俾人侮辱啊。今日系都要威翻下啦。咁啊，食完面又行咗沙多里路，就到咗一个市镇。佢客栈开咗间最好嘅上房。山陷门窗之后，静静鸡打开嗰五包嘢嚟睇啦。原来嗰五包嘢之中有四包系黄金白银珠宝首饰，另外有包咧系个锦缎礼盒，里头装住一对五寸高嘅羊脂玉马。林平此睇住呢一包二包嘢，个心谂：福威镖局一间分局就收埋咁多财宝，又好难怪青城派唔起谈嘅。当其时，佢就执开几嚿碎银袋好，其余嗰啲嘢咧就包埋一大包，孭咗上背脊，然后去街市度买咗两只马，要嚟轮流骑，日夜兼程就向西边走啦。呢日到咗湖南嘅衡山，衡山系中国嘅五大名山之一。被称为南岳衡山。咁再讲林平之一入咗衡山城，哇！街道撞到嘅都系啲三山五岳嘅江湖人士，佢怕撞到荒人之于人豪地啊，就急急去揾客店住落先啦。唉，点知连续揾咗几间大嘅都话住满客，话过三日就系刘正峰金盆洗手嘅好日子。大间嘅好啲嘅客店啊，住满客噶啦，唔使揾啦，揾啲细间噶啦咁。林平之啊，唯有去啲背啲嘅横街窄巷度揾啦。问咗三间，卒之先至开到一间房仔。嗱，各位，佢嚟到衡山城，果然真系见到青城派嘅人噃。咁佢救唔救到自己父母咧？

0: 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
2: 花生油就系香。
3: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4: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3: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4: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3: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林平之去到衡山城，他想就算自己而家整到块面好似猫咁，都好难呃得到方人至于人豪嗰啲江湖老雀噶噃。于是乎，佢就出去药店买咗三贴膏药翻嚟，混埋自己喺房就装身啦。佢一边眼眉下边就贴一块，拉低两条眼眉落嚟先，又将左边嘅嘴丫角啊扯上去，扯到反起。拔晒啲牙肉出嚟，贴一副膏药固定好佢。搞完照下镜啦，哎呀，成个变晒样，变成一个扭计师爷咸湿佬咁啊！嘿，真系见到都唔开胃。佢又将嗰个装满金银珠宝嘅大包袱咧，贴肉孭喺背脊度，一着上衫，微微弯下腰，嘿，当堂变成一个驼背佬。唉，咁扮成咁嘅猫样，就算俾佢企喺老豆老母面前，老豆老母都认唔出佢啦。咁一嚟，佢就放心行出街啦。啊，佢喺街度几恨撞到父母或者青城派啲人啊！行行下，个天时时沙沙落起雨啦。佢顺手喺街边买顶油红斗笠嚟戴，眼睇个天乌蒙蒙。长雨有排落啊，咁啊行过一条街之后，见到有间茶馆坐满人噃，啊里头咁旺事嘅，入去睇下见唔见到青城派啲人先得。佢行入去搵位坐低，无奈伙计就拎咗壶茶、一碟南瓜子同埋一碟蚕豆俾佢。啱啱饮咗两啖茶，忽然听见有个人就话啦：，喂，驼背佬！我哋搭台咧，跟住有个男人一坐就坐喺佢隔篱，另外有两个人就坐喺佢对面。林平之初时一啲都唔知道人哋嗌佢噶噃，愕咗下之后，先醒起驼背佬就系自己啊！连忙就趌起身啦，搭台冇所谓，冇所谓，请坐，请坐。只见呢三个人都系着黑衫黑裤。腰嗰度啊，压住兵器。佢哋坐落之后就挂住自己倾偈，冇人再骚林平之啦。只听见有个后生仔啊讲先啦：，哇！呢次刘三爷金盆洗手，场面认真虚撼啊！离正日仲有三日，成个衡山城行埋都系贺客喎。另外一个单咗只眼嘅人就答啦。咁啊，梗系啦！俗语话是解，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啊嘛！衡山派自身都够威啦，仲要加埋五岳剑派联手，直头如虎添翼，有威有势啦！边个唔想结交佢哋，嗨下车边咁至得噶？况且刘正风嗰36手回风落雁剑咁交关，号称衡山派第二高手，比掌门人莫大先生差少少噶咋。有个白胡须老样啲嘅人就唔同睇法啦。
2: 哦，咁又唔好一足高扮晒成船人。如果话呢次离亲嘅江湖豪杰都系想结交刘正风嗨下车边嘅，咁又唔一定嘅。起码我哋三个就唔系啦。刘正风金盆洗手

即是话从今以后不出拳喐剑，不过问武林中的是非恩怨，这样江湖道就当没有了这个人了。再讲他发得誓不用剑的，他那36路回风落雁剑几教官都没用啦，不使得了嘛。咁其他人嚟结交佢，又嗨到咩车边呢？吓，嗰个后生仔就问啦：哈，听讲刘三爷先至50多岁，武功最鼎盛嘅时候，有咩事辣辣然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呢？吓，咪嘥晒嗰身功夫。咁呢阵时，隔篱台有个肥腾腾嘅人就搭嘴过嚟话啦：刘三爷有咩事金盆洗手？乜你哋咁背㗎？而家人人都讲啦。刘三爷就话皆因功夫高，人缘好过头。啊，肥佬讲得唔系几大声咋噃。咦，当堂引到隔篱坐緊几张台啲人都齐齐望住佢。喂喂喂，点解武功高人缘好就要退出武林㗎？咁呢阵时有个瘦瘦削削嗰块面巢皮咪掹嘅老伯拎住一个爷爷就行咗入嚟茶馆。咁爷爷呢即係而家啲二胡啦。咁睇样佢係卖艺赚钱嘅人嚟嘅。再讲嗰个肥腾腾嘅肥佬听见咁多人问佢就更加得戚啦。刘三爷金盆洗手係为咗顾全大局，费事行山派发生内讧啦嘛。那个后生仔又问了，咩内讧啊？唔通佢哋师兄弟大家有警棍？唔咩通啫，直情系啦。刘三爷虽然系行山派第二高手，不过行山派自己由上到下都知道，刘三爷喺个36路回风落雁剑上嘅造诣早就超过掌门人莫大先生好多啦。莫大先生一剑刺落三隻大眼，刘三爷一剑刺落5隻咁多，咁都仲未止啊。刘三爷门下啲弟子啊，个个都叻过莫大先生嗰啲嘅。整整下莫大先生嘅声势实比刘三爷压沉啦。听讲他们双方暗中冲突过几次添啦。刘三爷家大业大，不想同师兄争，故此就金盆洗手，安安心心做翻个有钱佬，叹下世界咁咯。嗰啲人讲到呢处，啱先入嚟嗰个巢皮咪掹嘅白耶公就忽然拉响个爷爷啦。

0: 得哩得哩得噔，噔滴噔噔，滴噔哩得哒噔滴。
1: 拉拉下，原来倾紧偈嗰个后生仔就嫌嘈。喂，老爷，好心你去递树拉啦，好似锯鸡咁，听到人起晒鸡皮，诶、啊，攞钱走啦。佢讲完，只手一扬，呼，啪！一串铜钱就飞到白一公面前，跌咗落地。肥佬见到就赞咯，原来老兄系暗器名家嚟噶，手头有几准噃。
2: 嘿嘿，失礼失礼，呢位肥阿哥，照你先头咁讲，莫大先生呢魂实唔会嚟见刘三爷噶咯噃。
1: 画公仔仲使画出场嘅？莫大先生同刘三爷两师兄都狗咬狗骨咯，一见面就实喊打喊杀。咁家阵刘三爷金盆洗手，让咗佢一步啦。身想走嗰阵，伸手啊想搲佢背门，忽然眼前青光一闪，一把又溜又薄嘅长剑片埋台面度，叮叮叮叮叮叮，连响几下。咦？肥佬大吃一惊。连随倒褪两步，惊住俾把剑嗨亲啊！但系白耶公呢，

只是将把剑片了一下，马上就插回入个爷爷病度。哦，原来他把剑平时是由爷爷底部插入条病度套住的。从外表看呢，没人知道这个爷爷里头会收埋一把咁利的剑。再讲个老伯收好把剑之后，一边行出门口，一边就暗暗沉沉咁话啦：彭牙利行利啦，讲嘢实系冇跟兜噶咯。茶馆里头个个睇住佢行出门口，消失喺烟雨之中。

吓、啊，你哋睇，你哋睇下，茶馆里头有人失惊无神叫咗一声，众人睇下佢只手所指嘅地方，尖肥佬台面度七只茶杯，只只杯口都俾剑削咗圈出嚟，齐插插半寸零高，七个瓷圈就跌晒喺嗰啲杯脚边，知啲茶杯一只都冇烂到噃。哇！系成间茶馆几廿人就冚冚声涌埋去睇下啲奇迹啦。有人睇完就话啦：，哇！嗰啲剑法咁犀利嘅，呢个人系边个啊？有人又话：一剑削断七只茶杯，嗰啲茶杯一只都冇拍低，当真系神乎其神噃。又有啲人话个肥佬啦。哎呀，你执到啦，肥阿哥！好彩嗰个白耶公剑下留情啫，唔系你个头壳顶好似茶杯咁俾削咗一圈去，二发都嘥药费啦。那个肥佬啊，竟然俾吓到魂飞魄散，大汗搭细汗，成身漏紧油啊！睇住嗰七只半撅茶杯，呀大个口得个窿，都唔识讲嘢啦。坐在他隔离的可能是他师兄弟的人就说他了，临来那阵我都叫你收下把口的啦，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现时行山成道，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高人来了。正话那个老伯九情九是莫大先生的老友兼死党，他见你背后议论莫大先生，当然要教训你啦。对面桌有个人就即刻说了，那个老伯不是莫大先生的老友，他本身就是行山城的掌门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众人又吓一惊了，什么话？他就是莫大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莫大先生最喜欢拉爷爷的一曲潇湘夜雨，听到人

0: 啦。嗰个肥佬惊到而家魂魄都未收得齐，耷低个头唔敢出声。佢个师兄弟就拉住佢快快脆脆离开呢笪是非之地啦。茶馆里头啲茶客见到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现咗一手咁得人惊嘅功夫，自称姓赵嘅伯父立一眼隔篱台嗰七只断绝杯，就即时话啦：
1: 咦，小师妹，你睇！
0: 卖酒女见到亦好惊奇：
1: 哇，呢手功夫认真交关噃，系边个削断呢七只杯嘅呢？小师妹，我考下你。一剑七出，斩金断玉，呢七只茶杯系边个削断嘅呢？我又冇睇见，点知系边？哦，我知啦，我知啦。36路回风落雁剑第17招一剑落九雁，系刘正风刘三爷嘅杰作。胡啱胡啱。卢三爷的剑法还未有那么巴闭，你只是估到一半。
2: 你不用再说，我知道是潇湘夜雨莫大先生。
0: 话音刚落，突然间有七八个人又笑又拍手，好嘢好嘢，师妹认真好眼力啊。咁咦，林平之当堂被吓了一跳，失惊无神，云边说嚟咗咁多人呢？只见本嚟伏喺台度瞓紧觉嗰两个嘢，再加埋喺里头厅仔度又行咗五六个人出嚟。呢班人啊着得杂七杂八，有啲啊做苦力咁打扮，有啲啊身光颈靓做生意咁样，有两个啊自突出啦，一个成日拎住只算盘，成个收数佬咁。一个膊头度咧就踎住只马骝，好似街头玩马骝戏嗰啲人咁啊！
2: 卖酒佬一见到呢啲人就咔咔声笑啦，成班鼠魔原来匿埋晒喺呢树啊，吓我唔到嘅。大师哥咧，
0: 嗰个玩马骝嘅人就应佢啦：喂喂，做咩一见面就话我哋系鼠魔？
2: 梗系噶，你鼠埋晒喺度吓人，仲唔抵话？喂！大师哥冇同你哋一齐咩？
0: 哇，你好偏心噃，乜都唔问，净系问大师哥。点解你唔问下你六师哥我啫？
2: 问你个头，你冇穿冇烂，生马骝咁企喺度，我问你做咩噃？
0: 诶，咁大师哥个冇穿冇烂啦，你又问佢做咩啊？嗱，各位，呢班人古灵精怪咁，系咩帮咩派嘅呢？佢哋嚟行山城又系为乜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

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係做呢個傳播啊，做呢個新聞啊，做新媒體係嘛？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挑戰都係好好大。但係你不知不覺都大三噶咯喎。
1: 係啊，原來我已經大三啦。
0: 係咯，仲以為自己大一係
1: 嘛？係啊，感覺啱入間大學冇幾耐嘅咋。然後咧，而家就要出嚟實習啦。
0: 今年係大三。
1: 係，今年係大三。
0: 其實都仲有兩年嘅。
1: 计埋今年就系两年
0: 啦，系啊，系咯，咁仲系有好多嘅时间可以去享受校园嘅时光。系、哎、啊，点解讲享受？即系其实我哋啲毕咗业廿三年，我毕业廿三年啊嘛，我系2003年，即系你未出世之前我就已经毕咗业啦。
1: 原来差咁多噶，
0: 唉，真系惭愧啊！系啊，咁啊，2003年到依家23年啦。咁啊，当然我都系兆应学院啦，
1: 系
0: 嘛，即系我都好自，我都好自豪啊！我系兆应学院，
1: 你
0: 系
1: 我师兄，
0: 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咧上嚟嘅都系我师妹啊。咁就其实发现校园嘅时光真系好好难忘啊！依家你哋会唔会？嗰種心態同我哋都一樣咧，即係好享受校園嘅時光，抑或係好想快啲逃離呢個校園。
1: 其實我覺得都有吧。
0: 啊，都有。
1: 係，就係、是、如果喺校園嘅話咧，佢會比較自由咯。
0: 嗯。
1: 就係、是、就係、是、除咗上課嘅時間之外咧，我哋可以上去邊度逛下就去邊度逛下，上去邊度耍下就去邊度耍下咁咯。但係如果係想逃離嘅話，就係、是。比如平時翻學嘅時候啊，去上課啊，特別係上早八啊，就好想逃離呢間學校，係好想快啲放假，唔、哎、想上課啊，就係、是、類似於咁咯。
0: 嗱，呢個早八咧係應該每個大學生都比較
1: 要經歷嘅，
0: 即係一個名，即係比較知名嘅名詞係咪？即係我哋讀書陣先係冇呢個概念嘅，
1: 係咪？
0: 其實都是要八點左緊翻學啊，係咪啊？但嗰陣時我哋覺得冇乜所謂啊，八點翻學、啊，高中六點幾起身跑步嘅咯噃，係
1: 啊，
0: 係咪
1: 啊？但係我覺得
0: 早八對於大學生係咁痛苦嘅一個名詞呢，
1: 因為你就係已經脱離咗呢種高中呢種咁高壓強呢個生活啦，然後咧去到大學之後，你發現就係根本就唔會咁高壓強。再加上有時候咧，
0: 係嘆嘅，
1: 係嘆住嘅。
0: 突然之間八點鐘，你叫我上課？
1: 係啊，因為有時候上課時間唔一定都係八點鐘噶嘛，有時候係十點鐘先上課噶嘛。咁你有對比，咁就有傷害
0: 了。就有傷害啦，就覺得早八係痛苦嗰只啦。
1: 因為你上高中嘅話，你日日都係咁個點起床，日日

0: 即系六点几床，你就已经系习惯咗噶啦嘛。但系你上到大学之后，你有时候你系十点钟上课，有时候甚至早上冇课，咁一对比起身，呢个早八就好残忍噶。
1: 系啊，残忍到咩程度呢？
0: 残忍到每日
1: 会唔会即系赶到好夸张？我见有啲朋友咧，即系咬住个包，戚住个袋，披头散发咁样就冲啊咁样噶。
0: 暂时就未有出现过呢种情况。
1: 你未有出现哦，你身边都未有出现，即系你哋系比较乖嘅，即系都会提早少少时间嘅，系咪啊？
0: 系，就系我哋基本系压点到咯，
1: 准点。
0: 嗯，
1: 会唔会全部人都系准点？
0: 肯定唔会噶，咁有啲多少佢迟到个几分钟啊，
1: 早到就冇噶啦。
0: 早到少咯，同佢话冇咯。
1: 你系压正嗰个时间
0: 点嘅。系我系压点到嘅。
1: O、okay, K，
0: 就系、是啊、譬如话佢零点上课，可能59分啱好零点，或者啱好打铃就行入去噶啦。
1: 哇，即系可以教到咁准嘅咩？你啲时间
0: 咁
1: 心算得咁好嘅咩？定系即系睇住个表，诶，仲有两分钟，唔使惊，喂，仲有一分钟跑啦，咁样
0: 系差唔多噶啦，
1: 差唔多系嘛，
0: 系
1: 好啲 friend 就话，喂，喺学校时候咧就会觉得翻诶喺社会好，喺社会啦，咁又会觉得读书好，唉，珍惜当下啦，妹妹咁样，觉得会迟到就直接唔去噶啦，有啲朋友系咁噶，
0: 有啲系咁，
1: 五分钟，唉，都迟到噶啦，唉，算啦，唔去啦，
0: 唉，但系我暂时就未有吓，我系谂住
1: 好学生。
0: 遲到嘅話，遲兩分鐘就遲兩分鐘啦，冇嘢啦。
1: 即係老師都俾你入嘅。
0: 俾嘅呢種都係俾嘅。你遲到幾分鐘，其實喺大學係屬於人之常情咯。
1: 嗯，冇講呢個話題得唔得啊？一講起咧就咩諗起嗰啲咩勤工儉學啊，嗰時候咧每次去做勤工儉學啊，都要咩啊？要喊住做完啊。
0: 冇咁誇張吧？其實
1: 啊，你真係啊！啊！有朋友话啊，阿妹妹讲嘢水平好高喎、啊，咁样啊，我都觉得佢讲嘢快嘅，快嘴嗰个只嘅，即系系啦，会唔会有朋友有同学嫌你多嘢讲噶？
0: 嗯，我有时候我自己都去嫌我多嘢讲，但系我身边暂时
1: 你会嫌他多话说吗？还好是吧 ？OK。
0: 对啊。我有时候我都去嫌我自己多嘢讲，所以我有时候去问我身边朋友讲话，我会唔会讲得太多啦咁？有我朋友有时候都会话我，好似系有啲啰嗦，但系都冇嘢啦咁。
1: 好过唔讲嘢啊！
0: 系啊，好过唔出声、啊。
1: 我觉得好过唔讲嘢啊，好事嚟嘅，多啲讲啊，多啲出声，好嘢嚟嘅。
0: 系啊。
1: 唉，咁啊，讲真啦，即系呢个校园嘅时光，真系好难忘嘅，对于我嚟讲啊，咁啊，对于你嚟讲。会唔会做一半啊？你会点？你觉得自己前两年系点过嘅？系 hea 住过啊？定系求其过啊？定系哇已经好投入咁过啊？咁未来呢两年你打算系点过？
0: 其实对于我嚟讲就系按部就班咁过咯。
1: 系
0: 就系该去上课嘅时候去上课，然后该做咩嘅时候做乜嘢，该交作业嘅时候交作业咁，然后其他。课余时间咧就打打游戏啊，或者翻屋企瞓觉。
1: 哦，中意打游戏添啊！
0: 系啊，
1: 中意打咩游戏啊？
0: 五位契约咯，打华
1: 弊啊！呢啲真系我真系好少接触啊，真系。
0: 就系电脑游戏 ，FPS 游戏。
1: O、okay, K， 明白啦吓。好啦，咁啊咩话？啲 friend 话喂，系咪师妹啊？系，冇错。有朋友话呢期咩节目？呢一期就系倾偈嘅，听下我哋。大学生的一些心声、啊、大学生的心声。其实那对未来那两年你自己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期盼
0: 对未来的两年、啊、其实在学校的话满打满算其实、在学校就剩下一年的了。
1: 蛤、啊、
0: 因为大四的话呢他是正式出来实习的。
1: 哦、即是他要赶你走的了。就冇话赶啦，即系有呢个要求。
0: 就是、放我出去探索一下，唔系话赶我走。
1: 搵工啦，
0: 系放我出去搵工，去适应一下个社会咁。所以其实喺学校就剩翻一年噶咯。嗰一年嘅话，我就系、是、都系按部就班咁过咯，就系、是、该做咩做咩，然后该上课该上课，然后做好自己本分啲嘢咯。
1: 即系呢两年你都打算继续喺呢、這个咁样嘅状态去过嘅。
0: 因为我好似
1: 冇乜谂法，
0: 呢个属于系最好嘅过法啦。
1: 系，即系对于自己嚟讲系舒服嗰只嘅。
0: 就系、是、我目前觉得舒服，我觉得
1: 会唔会有啲焦虑啊？即系依家搵工会唔会
0: 话都难、啊？我成日觉得我搵唔到工啊！我觉得我毕业出嚟就搵唔到工噶啦。
1: 会唔会听咗师姐啊、师兄啊成日讲啊，搵工
0: 好
1: 难、啊，
0: 好难搵工啊，
1: 等等啊？
0: 会啊，会啊，会啊！ 但係我。

0: 觉得揾工呢样嘢顺其自然啦，该揾到嘅都系揾到，
1: 顺其自然喎、啊。
0: 该揾到嘅时候总会揾到，该揾唔到嘅时候就系揾唔到噶啦。
1: 哇！你屋企系咪庆云子啲股东嚟噶？
0: 唔系啊，
1: 好顺其自然、啊，佢啲状态啊，即系唔会俾你俾你感觉你唔会有咩强求啊，即系或者渴望啊，冇话强求，
0: 都唔系话。冇咩渴望啦，其实都系有理想嘅。
1: 我、有理想，
0: 系我想找
1: 到。听听你的理想先。
0: 系我想找到一份就系可以同呢个专业就系、基本符合嘅工咯。然后咧、其实咧我有谂过话以后去做主播啊，或者做咩之类嗰啲咯，因为比较多嘢讲啊嘛。
1: 就好似依家咁样咁上下啦。
0: 因为平时自己比较多嘢讲啊嘛，
1: 系咯系咯。
0: 然后咧，咁如果做主播嘅话，佢需要嘅就系多嘢讲，所以我就谂住话以后望望可唔可以去做主播之类嗰啲咯。
1: 诶、哎，都系有呢一个规划嘅，
0: 系、
1: 啊，即系
0: 但
1: 系
0: 以后做唔做得到就系以后嘅事啦。
1: 咁我依家就开始去尝试啦。吓、啊，今日就一个第一次，即系但系课程里边好似就冇呢样。
0: 嗯，暂时未有学到咯，只可以讲。就是后期有没有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后期有没有。
1: 不要理他了，今天就是一个开始，好吗？将今天记录入你的人生的一个时刻。
0: 是
1: 吧、好，那么有些朋友就说哇，找男仔都很顺其自然、啊、哈，你的人啊真的。
0: 不要说这些啦。
1: 不要说这些是吧，留下下位讲。
0: 是这种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
1: 都是顺其自然。
0: 是没得强求的。
1: 那其实你刚才都讲啦，其实听了师兄师姐讲啊，或者找工都难啊这样是吧，那其实会不会想着自己创业？
0: 其实有想过，
1: 系咪应该做自媒体的门槛是很低下的、
0: 因为
1: 一部手机你可以，我做自己做自己的老细。
0: 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就系都系学关于新媒体专业嘅、然后咧佢话佢就系话佢好难揾工，然后佢话有谂过话出去做两年嘢之后，后期咧就望望可唔可以自己存啲钱啊，再靠下人脉啊之类嗰啲。就是自己出嚟創業，佢話如果佢出嚟創業嘅話咧，就佢帶埋我一起去咁，所以我係比較有規劃嘅。
1: 哦，係，即係已經有人要帶你飛啦。
0: 講係咁講，
1: 啊，講係咁講，
0: 講係咁講。
1: 我係咪男仔嚟㗎呢個？
0: 女仔啊。
1: 啊，女仔，女仔同你講呢一番説話，
0: 係
1: 我通常聽呢啲都係男生講嘅啫。放心，以後揾唔到嘢做。我帶你，
0: 哦、
1: 我養你，
0: 只係話
1: 通常係咁樣。
0: 嗰時候佢話。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呢、就是
1: 就
0: 会带
1: 上你啦，
0: 是他说他带埋我这样、然后呢叫我帮他手之类的那些、就相当于一起去创业，
1: 创业
0: 是就是
1: 想想都开心、啊、好像、
0: 想想是很开心，但是做不做得到又是一件事啦、
1: 好，有朋友我几时毕业啊，思琪、思琪、我可以安排一个工作给你啊，哇两年后，
0: 两年后，
1: 系啊，系啊，
0: 两年后，
1: 等等啊，等等啊，
0: 要等一段时间先。
1: 系啊，咁啊，仲有 friend 又话，哎呀，冇信人哋啊，唉，真系啊，惊带咗你去东南亚咁。
0: 咁呢种防范意识我都系有
1: 嘅，
0: 系嗰个反诈 A P P 我都系有下载嘅，所以呢种嘅话咧，我都系去信得过嘅话先去跟佢做嘅。如果系就系啱识嗰种。一开声就话，我带你做啦，咁嗰啲系杀猪盘嚟噶，
1: 都已经好有经验啦，
0: 系
1: 啊，即系有一定嘅防范意识
0: 啊，
1: 好嘢啊，咁啊，高薪嘅唔好信，哇，大家都好担心你啊，
0: 我系唔会俾人去，我系唔会俾人呃去都
1: 担心你啊，真系啊。哎、高薪嘅冇，
0: 我去保护好我个肾脏。
1: 好嗱，即系讲到薪金，你觉得毕业出去，你攞几多人工，你先觉得系啱嘅咧？
0: 我啊，
1: 系啊，会唔会有一个标准，或者其他人都讲俾你听嗱，我哋呢个专业出去系咁多噶，咁样先你先好做啊，低过呢个你都冇捞啊，会唔会呢自己都有一个咁样嘅大概标准？
0: 嗯，我觉得如果系啱出嚟做，喺仲系新手嘅情况下，其实我觉得3K到5K都系正常嘅。
1: 好，大家觉得高定低啊？大家话俾我听啊，你自己觉得系啱啱好？
0: 都唔算話，就是我覺得喺呢個範圍之內係正常
1: 嘅，正常嘅，
0: 就係、是、新人嘅時間。
1: 好， 咩话？三万大多数都系陷阱，唉，人都冇谂到一下子要攞三
0: 三 K 到五 K，
1: 系咯，
0: 系啊，多咗个零啦，
1: 系啊系啊，好，有啲朋友话一点五两 K 都系正常，接唔接受到咧？如果去到呢个位置嘅话，
0: 如果系一点五两 K 嘅话，
1: 真系咬肚啦，不行
0: 不行啊，我还不如去做奶茶店啦，奶茶店也要三千块啊。
1: 嗱，依家個問題咧，你會發現啊，即係我哋觀察嘅情況係咁樣。
0: 嗯。
1: 當你係體力勞動嘅咧，其實個人工會稍高嘅。當一啲努力勞動嘅，特別係新媒體啦，我依家講真嗰句，因為科技嘅發展咧，令到做呢個所謂嘅我哋呢個新媒體呢個門檻，啱我都講啦，係好。即係越嚟越低啊！
0: 係啊，
1: 即係以前你哇拍個視頻剪條片，哇好高大上嘅。依家係咪一個跳廣場舞嘅阿姨剪嘅片都哇都即係都頭頭是道啦，係咪？即係將呢樣嘢變得係唔會好似以前咁哇係某啲人先做到嘅，依家普通嘅人都做到。
0: 係啊，因為呢個行業佢本身個容納度就好高。
1: 係啊。
0: 是啊，你无论是做什么东西，你只要拿起手机一影，你都可以做新媒体。
1: 所以呢，我自己都做过测试，我试过上网去招募这个新媒体的助理。
0: 嗯。
1: 哇，我一日是可以收到100份的简历。
0: 是啊，因为这个
1: 很夸张啊，真的。
0: 它的门槛就是大家去觉得这个门槛比较低，就是如果是做新媒体助理的话，其实多数人觉得我识耍手机就已经基本算可以帮到手那种的了，
1: 所以他会即从一个侧面都会将那个人工会压低了。
0: 是。
1: 是啊，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特别 AI 出来之后啊，更即在这个行业里面会真的会碰到一件事情咯。
0: 嗯。
1: 啊，即所以啱先有朋友说，即如果哇真的低于你的低于你的一个叫薪资的
0: 理想值
1: 、嗯、你接不接受到？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接受不到。
1: 接受不到。
0: 有些太低了，如果低到
1: 但是当你一直找，喂都是这样，那怎么算呢？
0: 换行业了。因为如果它太低的话，那在这么低的情况下，我甚至就是保障不到我的正常生活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咯。
1: 好，讲到正常生活，现在听现在大学生，女大学生啊，去到大三，大概一个月要花几钱？
0: 我啊，
1: 是
0: 我比较
1: 计算数先。
0: 其实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其实都不是很高啫。
1: 是，听先，
0: 我是1500咯。
1: 诶，咁又唔算高。
0: 系啊，我唔算高噶啦，我已经啊。
1: 真系活呢个水平喺校园嘅生活算系，即系呢个费用算高定低，定系即系普遍？
0: 普遍都系1.5K到2K之间生活费。
1: 系，
0: 嗯，多数人
1: 嘅会系点咧？你有冇身边有啲朋友或者认识嘅？哇，佢一个月哇，
0: 两三千咯，
1: 吓，
0: 两三千咯，
1: 两三千。
0: 系啊。
1: 哇，呢个佢使去边度啊？你有冇了解过？
0: 不是，是他的生活费有两三千，不是说他洗到两三千那么多。
1: 哦，即我只洗费，真的会洗。
0: 洗费
1: 好像你妈咪给1500，你这样计啦，你的1500是不是你都会洗晒呢？定是都会储住一点？
0: 我一个月可以储大概200左右。就是我实际用就是。
1: 千三元
0: 左右咯。
1: 都有200收埋。
0: 是。
1: 是啊。
0: 一时时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看我这个月外出的程度高不高，还有就是我购买的那种欲望高不高。
1: 但啲朋友已经抛你了，冇可能，1500绝对冇可能，我帮你计数。你真系啊，
0: 我1500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屋企就住肇庆，我一到星期五我就即刻翻屋企，
1: 就翻屋企，
0: 系我一。个星期七日我有只有5日是要消费的。
1: 啊，所以
0: 除非偶尔出去耍，系，然后因为仲有两日的消费是屋企承担的，就不归纳我的生活费入面啦。
1: 好，啲 friend 已经觉得不可信啦，啊，换台手机都不止啦，买个化妆品都超额啦，咁样。
0: 化妆品呢样嘢咧，其实唔系每日都要买嘅，
1: 而且不是每日都要用啦，并且
0: 唔系每日都要用。
1: 今日佢知道自己要上嚟做节目，佢先
0: 化妆噶。我前两日上班，我系完全冇化妆啊，我一洗面我就出门噶啦。
1: 系啊，咁啊有朋友亦都赞你，哎呀，好识为父母悭啊，咁样啊。
0: 其实唔系。 可惜我是父母坑，是他给了我那么多，我只可以用那么多。其实我有要求过要奖，但是暂时未有申请成功。
1: 没办法啦，就是得不多啦。好，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位嘉宾，我哋思琪啊，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校园嘅点滴啦。喂，倾下倾下，不知不觉半粒钟啦。等间我哋会有第二位嘅同学仔啦，亦都会继续同我哋聊个天，好嘛？
2: 同步喺君怡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怡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 K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一零五九，
5: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OK， 咁啊，1点33分佢翻到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 FM 1059，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喺呢度捞23年嘅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啲咧，扭开收音机听我哋嘅声音啦。如果想见我一面嘅话，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嘅个人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又或者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 click 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嘅，欢迎各位。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二位嘅嘉宾亦都嚟到我身边啦，嚟自我介绍下先，欢迎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招新学院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孙秋琪，
10: 是吧？
11: 嗯。
10: 啊 ，OK， 孙秋琪，
11: 嗯，
10: 大家平时会怎么叫你？
11: 就叫秋琪。
10: 秋琪啊，那不要走太远，不然你出话了。对，你要近一点。OK， 秋琪啊，和刚才我们的诗琪都是同一个专业。
11: 嗯，不同专业，兄弟专业。
10: 啊？不同专业的吗？你们？
11: 他是广播电视学，我是网络与新媒体。
10: 哦，你就是比他高一分的一个专业。
11: 对。

0: OK， 那刚才他说学的都是差不多，是不是？
1: 嗯，对，
0: 都是差不多。哎，那他所以他考第一分也没太大的问题。
1: 对，都是学的一样的，
0: 学的都是差不多啊。OK， 啊，有朋友说普通话听不懂，你不会吧？那是太考起我们嘉宾秋琪了啊。那来自东莞是吗？
1: 对，
0: 神奇了，东莞都是广东，啊，那是为什么不说粤语？
1: 我们那边讲客家话。
0: 客家话，所以你的老家是东莞。
1: 嗯，对，
0: 但是他就是说客家话的。
1: 对，因为东莞有些地方是讲客家话。
0: 是哪里啊？边度啊？
1: 樟木头。
0: 樟木头系讲客家话噶。
1: 嗯。
0: 哦，我这依家第一次知啫。系，嗯，啊，但系你听系 OK 嘅。
1: 因为我妈妈她是茂名的，她讲粤语。
0: 啊。
1: 我是听得懂的，但是小时候讲的比较少。
0: OK。
1: 所以不会讲。
0: 所以你系冇同阿妈成日倾偈。
1: 嗯。家里讲的也是普通话多一点，
0: 都系哦，都系讲普通话多啲，嗯，啊。好啦，啲 friend 都理解嘅，系，哎，啊，东莞咧好多地方都系唔讲粤语噶，系咪啊？东莞啊，深圳啊，咁啊，其实都大家都理解啦，系咪啊？因为即系好多外来人口啦，咁而秋琪佢就系客家人，
1: 嗯，
0: 客家话跟大家 say 个 hello，
1: 客家话，
0: 不是又忘了吧？
1: 也不怎么会说，都是听得懂，但是也不怎么会说。
0: 那 say 个 hello 可以了吧？
1: 嗯，
0: 客家话，
1: 想一想，
0: 嗯，还要想，可见他多久没说过了，
1: 有点忘记了，
0: 还忘记了，
1: 对，
0: 这个就过分了，哎，真的吗？
1: 因为很少讲，
0: 很少讲，
1: 对，
0: 在学校里面没什么和你讲客家话，
1: 对，就是家，我们宿舍都是客家人，但是。
0: 都是客家人，都不说客家话，
1: 就是都讲普通话。
0: 哎呀，
1: 因为在学校都是，
0: 哎，
1: 在上学是讲普通话，
0: 就是你为了事情能听得懂，
1: 都能听得懂
0: 啊，所以你们就不说客家话。
1: 嗯，
0: 哎呀，好啦，东莞乜唔系有东莞话嘅咩咁样啊？咁佢话佢哋樟木头系讲客家话嘅，就系反正佢屋企系讲客家话啦。
1: 嗯，
0: 但系咧遗憾嘅系佢客家话都唔系好记得点讲啦。系啦，咁所以只可以讲普通话啦。好啦，大家唔好执着呢一样嘢啦。好，咁啊，啱讲到咧，思琪都话，其实喺校园里边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你会唔会都觉得，会唔会觉得好多事情未做，好想做但未做嘅，但系已经过半啦，已经。
1: 有啊，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啊，有什么很想做，但是哎呀，目前还没做的。
1: 就比如说，
0: 认识师弟。
1: 实地就没必要了哈，
0: 没必要。
1: 就比如说我们学新媒体，
0: okay，
1: 然后总是说要创个账号，然后要自己做自媒体，
0: 嗯，
1: 到现在还没开始。
0: 哎，这就尴尬了，学自媒体的自己没有自媒体账号，
1: 对，
0: 为什么呢？是这么难吗？
1: 就是因为它有各种赛道，然后你又要去想，
0: 就还没想好自己的赛道是干什么。
1: 对，有时候也是想好了，哎，好像执行的时候又有点比较难，
0: 是吧？
1: 对。
0: 好，那你想好自己赛道是什么，那就在实习这个段时间把它搞起来。
1: 实习 vlog 吗？
0: 啊，就把这个实习的时间啊，那你的赛道是什么？好像我是音乐，是吧？
1: 嗯，
0: 我们唱歌有还有这个分享文旅。好，那你的呢？
1: 有想过做口播或者校园的那个 vlog， 就是因为还是大学生身份，
0: 嗯，
1: 比较多人会喜欢看这种。
0: OK， 那坚持啊，把大学生的记录下来啊，但是再找一些的差异化
1: 是吧？找实习啊那些困难
0: 啊，面试不成功，
1: 啊，
0: 很多人喜欢看啊，
1: 暑假就体验过了，
0: 哦，但没拍下来。
1: 对，当时比较困难。
0: OK， 了解啊，所以这是想做但又没去做，
1: 嗯，
0: 但会不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把它攻克下来的？
1: 大三应该会找时间做下来吧。
0: 好，那立下这个 flag 啊，要把它干起来，好不
1: 好
0: ？OK， 那校园里面你觉得这个专业也好，或者是整体也好，你觉得现在大学生们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我跟您分享一下，就很喜欢校园的一些生活。
1: 嗯，
0: 对呀，啊，就不会说哇。 冲着去学习那种。但现在我看了很多大学生，他会哇对学习他很认真啊，是为了后续考研还是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哇，这里有什么周末舞会，现在没有了吧？
1: 应该没有吧，
0: 没听过这个名词的，
1: 有可能我了解的比较少。
0: 哇，有什么校园歌唱比赛？
1: 这个还是有
0: 校园舞蹈比赛。有什么话剧啊，有什么，哎呀，还有那个什么摆摊啊什么啊，我们就很
1: 其实也有
0: 很向往这种，不知道，
1: 但是可能现在关注人比较少，然后他的活动
0: 哦
1: 这个传播
0: 少了吗？现在
1: 就是他有这些活动，但是参加的人还是少了，
0: 少了，
1: 因为现在大学生有些周末就想在宿舍里面休息。
0: 嗯，
1: 然后说到比较卷学习的，可能也是分专业吧。
0: 你看这位朋友说，我以前除了学习以外其他都很用心，就和我一样啊
1: 就多参加校内活动。
0: 对啊，我们就很喜欢参加那些校园活动。对啊、
1: 嗯、
0: 还有去什么学生会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堆一堆一堆啊。但是学习呢就刚刚好60，
1: 不要挂科就行、
0: 哎、刚刚好60。但是现在我观察就不同了，哇，身边那些看了很多大学生，哇，埋头啊啊，放假，听说战学院暑假一堆人没回家。
1: 我就没有回家但是我是
0: 为什么不回家呢？
1: 实习了。
0: 哦，去实习了。
1: 对，找实习、
0: 哦、
1: 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卷嘛，还是要卷一些实习经验。
0: OK， 分享一下你暑假实习去哪里实习了。
1: 暑假实习呢，我就在学校找了一个
0: 饭堂
1: 初创公司、嗯、
0: 哦，
1: 去加入里面。
0: 初创公司就是刚才诗琪的朋友开那一家、哦、
1: 不是
0: 不是这家，
1: 不是、
0: 哦、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但是他也是校内学生开的、
0: 啊、都是同学们自己创业。
1: 对，
0: 然后你是去跟他打工。
1: 对，没错，就是给他打工、
0: 啊、工资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工资很低，嗯，它上面写的是底薪800到1200，封顶是4000、
0: 哦、
1: 然后现在
0: 那你拿到封顶了吗？
1: 现在他只给了我底薪800，提成还没有给到，因为还没有结项目、
0: 哎、哦，那其实是有收获的。
1: 有收获，还是
0: 获
1: 也学到了点东西吧。
0: 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好、
1: 嗯、
0: 那就好，就不会把回家的时间给浪费了。
1: 嗯，
0: 是吧？那我刚说了很多，还有考研是不是很多都是留校在那个准备考研？
1: 对，他们好像都是去图书馆里面一坐就坐一天，然后晚上就回宿舍洗澡。
0: 哇，你有这个想法吗？
1: 暂时没有，因为这个专业比较吃经验、
0: 哦、
1: 然后要实践多一点，所以就没有打算考研。
0: 就不打算考研了。
1: 嗯
0: 嗯，就要赚钱。
1: 对，攒经验然后工作
0: OK， 那你身边有朋友思琪想考研吗？都不想啊，都不想。其他同学吗？
1: 我身边有一些会想考研
0: 啊。你觉得他是真考研还是假考研？
1: 真考研吧，
0: 就还是为了逃避踏入社会。因为踏入社会你要真的很现实。哎，刚才思琪说的一个面对就业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哇，一年都找不到工作，很丑的哦，是吧？
1: 对呀、
0: 啊，会不会有这种师兄师姐都会？
1: 这个不太了解。
0: 对呀、啊，他一年都没找到工作啊，还在家里啊。那有些人就啊，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状况，哎，我要去考研，是吧？我要去考公，所以我才待在家不工作。
1: 嗯
0: 啊，
1: 那就是脱产考研、脱产考公这样子
0: 都会有啊，身边学校里面应该都会有啊。那其实真的，我踏入社会，我觉得考研当然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敲门砖呢、啊，是吧？更高一点的敲门砖呢、啊。但是目前按我们看到的数据，发现每年都在增长啊、
1: 嗯，
0: 那个研究生每年都要增长，可能到某一个阶段就等于研究生和本科他的这个比例啊，就好像都差不多了。
1: 因为现在相当于学历贬值嘛，
0: 哎，
1: 他有些只要研究生以上的，然后呢所有人都去考研究生，就为了也是为了就业
0: 啊。反而你们不是太在意这个叫做

0: 这叫什么？
1: 学历。
0: 学历，对。
1: 嗯，因为这个专业还是比较靠经验和。
0: 经验的。
1: 对。
0: 嗯，靠能力。
1: 对，靠能力。啊，学历上就是，它都是理论知识，你还是要通过实践给它，积攒经验出来。
0: OK， 有朋友话咩专业系要研究生啊？咩工作系要研究生？其实你哋有冇了解过啊？咩工作佢话一定系要研究生先得噶？
1: 我了解比较多是理工科吧，理工科，然后医学那些。
0: 即系嗰啲就要即系标配啊，要研究生起步，啊，好像赵庆学院留校都要研究生。
1: 留校的
0: 对啊，留校你要我要留校做个辅导员，哎，他是要研究生
1: 哦，辅导员那些工作是要
0: 是，啊，
1: 是要研究生，
0: 是啊是啊，对啊，不然我当年我都留校了。好，那乜唔系本科以上得噶啦咩？咁样咁其实即系依家本科好普遍啊，咁啊真系会有啲职业啊，系真系会有呢个学历嘅门槛喺度啊，摆喺度啊，咁所以咧都系。即如果是真的，哎，我好想考个研啊，咁样呢个 OK 嘅。但系你话，哎，我就只系为咗，即系预咗自己考唔到噶啦，就是，为咗避免俾屋企人话啊，或者避免俾人哋讲啊，咁喺度扮考研咁啊，没有必要啦，是吧？
1: 没必要，
0: 真系没必要啦，啊，反而真系浪费了自己一年的青春，大好的青春。哎呀，真的
1: 出去赚点，比如说兼职什么，赚点钱也可以的。
0: 也
1: 是暂时过渡一下。
0: 好，刚才给思琪的那个问题问问你，你觉得呢？我因为刚才看你摇头摇得很厉害，所以你觉得按正常这个专业出来，你要拿多少的薪资你才会干？
1: 我觉得最低5K 起步。
0: 5K 起步？
1: 嗯，
0: 哇，很有自信。
1: 因为暑假实习时候了解了一下
0: 啊。
1: 我们暑假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跨境的账号运营，
0: 啊，
1: 然后也有 AI 的短剧，
0: 啊，
1: 剪辑那些，我觉得 5K 还是，就是如果你有这些能力的话， 5K 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啊，可以达到的。但是马上有 线上朋友泼你冷水，哦，啊，刚出来就 5K 难哦。
1: 你有些做

0: 干些什么，你能为这个企业，你能为这个公司它变现什么，能不能变现或者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这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对，
0: 是吧？那当然能力还没到，你说我要5K 以上，那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1: 对，
0: 但是你拿着自己的作品，拿着自己的能力出来，哎，我能帮助这个公司实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而且真的已经有一个实力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现在
1: 对还是有希望的。
0: 对啊，千万不要小看年轻人，我就觉得特别是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会比我们的这个年代的很多人都要棒，都要青出于蓝啊。Thomas 话正常啊，不过真系要睇能力咯，同埋睇机遇咯。
1: 对啊，其实就是
0: 机遇都、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没有遇到那个机遇，
1: 给你机会。
0: 哎呀，
1: 这
0: 个也是说的很对的一件事情啊、嗯、啊。那所以在你这个阶段，未来这两年你会怎么安排？
1: 未来这两年，
0: 找机遇。
1: 对，能赚钱赚钱，然后就是能提升能力就提升、
0: 那个钱是在他这现在做了20分钟的直播提了不下6次，
1: 对，钱是很重要的，
0: 是不是刻在东莞人的骨子里面呢，都是比较赚钱想赚钱的，
1: 毕竟还是想靠自己嘛，
0: 想靠自己、
1: 嗯、
0: 啊，生活费
1: 都普遍
0: 能不能靠自己，现在能不能靠自己，
1: 现在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那也不错啦，那也为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啊，起码都会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一个职业职场去考量，哎，后续会干些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从来都不会想，对啊，我刚说我只是在享受校园的生活，
1: 因为他们都说大学呢就是人生的暑假，
0: 是吧？
1: 过了这个大学你都没得假放的，这种
0: 是啊，我从来都不会想自己干些什么的，哦，就我读大学的时候天天都在玩，都在，但是我那种玩就很过瘾了，因为我是读那个英语专业嘛，
1: 嗯，
0: 我是找外教玩，
1: 好爽，
0: 是啊，那些普通的朋友，其他好像你这个专业的啊、
1: 嗯，
0: 哎，能不能带我去去外教那里玩呢、啊？我就专门做这种牵桥搭线的一个
1: 中介
0: 啊 ，Hello Miss 啊，我忘了那个 Miss 啥了啊 ，My friend you want to come together， 就专门做这种。那然后那些朋友说，哎，其实你也是在学啊，你也是在提升着自己，
1: 就是提升自己的沟通的。
0: 对啊，外教去酒吧都是我带去的。
1: 哇塞！
0: 是啊，那个年代。OK， 怪唔知见你同阿 Tony 倾偈都倾得好流畅啦。哦，系啊，个 Tony 老师系啊，哎呀，我英语专业的。还有就是我做主持也是很巧合的。
1: 嗯，
0: 哎呀，其实我们都不是读这个专业，我和两位都分享，我们不是读这个专业的，啊，然后很多人都问啊，那你为什么会做主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文娱部里面呢，搞一个周末舞会，现在都听你们说都没有了嘛。
1: 有，但是比较少人去关注。
0: 哦，还有吗？
1: 有
0: 周末舞会哦，你确定？
1: 周末
0: 就是每个周末都有一个舞会，
1: 那
0: 没有，是可以让大家去跳舞的那个。
1: 没有，那没有，没有
0: ，no，
1: 只有那种社团活动。
0: 对啊，我们是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舞会，然后什么舞协啊，什么街舞社
1: 、
0: 对对对，他就会在现场去跳，跳那种呢叫做社交舞，什么
1: 交谊舞
0: 、嗯，现在没有了是吧？
1: 没有，
0: 什么叉叉啊，
1: 没有，
0: 慢三步啊，慢四步啊，
1: 可能半现在都没有，
0: 都没了。你看时代就变了，时代就变了。舞鞋还在啊？
1: 对，他们会一些演出、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会跳啊。然后那个师姐说：“哎，你不会跳，你上去就喊一下吧。”对，喊一下吧。哦，就这样了，就这样一个机遇机会，那就别人都在跳舞的时候，我就在舞台上面搞气氛那种。哎呀，一搞就搞了一年下来了， 哎呀，所以就我在

0: 玩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好像你学了东西啊，这就是我在大学里面就是这样过的。我是不回学不回家的，思琪你知道吗？思琪他是每周末就会周五就会跑回家，因为我都是本地的，但是我都不回家的。那些人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说很忙啊，周末很多活动啊。对啊，都是的，很搞笑。肇庆学院当主持搞气氛，然后怎么进入电台的呢？哎呀，这个今天我不是主角啊，主角在这里呀、啊、听一下我们秋琪说多一点啊，
1: 以后可以分享的啦。
0: 对，每天我都在做节目是吧，明天再告诉你啊。那所以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已经规划好了，
1: 差不多
0: 可以这样说吗？规划好，还有这个目标已经放在这里了，5K 起步、
1: 嗯、
0: 没有的不要找我，
1: 实在不行
0: 4K
1: 也行
0: 4K 也行 3K 呢
1: 不行，保证一下自己的生活吧。
0: 3K 就不行了啊、
1: 嗯、
0: 4K 起步啊各位啊。 OK， 那所以有这个目标我觉得还是好事啊，为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一两年的时候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去提升自己吧。啊，
1: 对
0: 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啊，和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同了，真的完全两回事。我们是最后一个月才在想，哎，找什么工作啊，才去参加什么那些什么招聘会之类的啊。OK， 那对于这个大学生活，真的现在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啊。那和实习一样啊，秋琪也来到我们的实习，对于这一个月想在这里获得什么？
1: 获得这种事业单位的这种媒体的这种经验
0: 啊，
1: 因为以后有点想考，
0: 都想考。但如果没有5K 呢？
1: 没有5K 考上也行。
0: 好 OK， 好，那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吧啊、嗯、这个传统媒体。那如果让你在我这个位置的话，你会怎么改变现在的传统媒体？就例如电台。
1: 电台传统媒体、
0: 嗯、你会怎么做？你是我的话
1: 可能也是还是会通过直播。直播然后
0: 改变它。
1: 改变毕竟还都是传统留下来还是有点原因的
0: 是吧，啊、还是有自己的价值的啊！有朋友话、嗯、今晚边个组队一齐去执花生系咪？哇，你真系好有兴致、啊，即系呢一味工作啊！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最后我也送一首歌给两位小师妹吧，反正都是我的正牌的师妹啊，都是肇庆学院的啊，所以在我们这里有很多肇庆学院的啊。那今天有对，没错啊。那我挑了一首我自己的歌送给二位吧，这首歌就叫做师妹，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谢谢。等会儿三点钟仲有我哋嘅广播行天，大家千祈咪错过喺我哋嘅外加105.9视频度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4: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5: 嗯，不好。

0: 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故意醒我啦！哎呀，
7: 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8: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9: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0: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3: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13: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13: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2: 追住足球，追住梦。
3: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俗话话春困秋乏夏打盹，咁前几日咧就系处暑期间，天气由热转凉，好多人都会有懒洋洋嘅疲劳感，亦即系秋乏啦。秋乏系一种自然现象，处暑之气正系处于由热转凉嘅交替时期，自然界嘅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嘅盛衰亦都随之转换。秋乏是人体要休整了。暑天结束之后，一般早晚的温差增大，而且秋高气爽，人们会感到比较舒服。这个时候为什么人们还会感觉到眼睡呢？这个是因为在炎热的夏季，人的皮肤湿度和体温升高，由于大量出汗，使水盐代谢失调，肠胃功能减弱，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负荷增加，再加上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和舒适的环境调节，人体过度消耗了能量，失去了较多的我们俗话话的老本。秋季虽然人体出汗减少，体热的产生和散发以及水盐代谢亦都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由此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的阶段，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一些潜伏在夏季的症状就会出现，机体亦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例如说不少人清晨睡醒的时候还想睡，这一种状况就是秋乏了。咁点样去预防秋乏呢？接住落嚟嘅两期节目同你一一介绍，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3: 等一会儿吧。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3: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2: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3: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2: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3: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他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他一眼。
4: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妈咪妈咪，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7: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不再排放那么多的废气出来的了，所以我们就又可以见到蓝天和白云咯。
8: 水
9: 咁清澈嘅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8: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10: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8: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温暖的代名词，
1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1: 家里家外，
12: 亲人朋友，
11: 或浓或淡，
12: 或聚或散，
1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2: 为我停留，
11: 为你守候，
12: 为你守候。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咦，点塞车嘅？
4: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3: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5: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3: 礼让斑马线，
5: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嘅时候先嚟翻个温暖嘅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嚟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2: 你系最好噶，加油！
0: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嘅朋友，送上最真挚嘅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6: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9: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10: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14: 这一刻，
15: 这一刻，
16: 你需要我们，
17: 你需要我们。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 K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5: 爱需要勇气。
6: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5: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6: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5: 爱需要坚持。
7: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5: 爱需要奉献。
7: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5: 我愿意。
1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

0: 孔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至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连播《说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韩世忠派贾王横押住四个兵推住囚车，介送杨斌去岳飞大营。点知行到半路，那四个兵就话肚饿冇力行，只好走入灵官庙攞饭食。庙里边嗰班和尚啱啱喺度饮紧酒，那个贾王横本来就系个酒鬼嚟，佢一啲都唔客气，就走入去饮酒。知嗰把嘴仲喺度诈帝讲乜嘢？哎呀，咁点好意思啊？哦，唔系嘅，将军啊，将来我哋仲要求老爷照顾下我哋嘅，我哋小道系应该孝敬你嘅。那个贾王横同道士一齐入咗后殿，见有七八个道士摆住两围台，哇，嗰啲酒菜啊都唔知几丰盛，都仲未埋位，见到贾王横就一齐迎接见礼，请佢坐上席。各个道士都嚟同贾王横敬酒，都唔知几客气。嗰四个兵压住杨斌喺外边廊下冷冷清清等咗半日，只见有个老道士拎住几碗斋菜一箩饭，饭嘅上边放住几只碗同埋筷子，走过嚟话：
1: 里边嗰位将官讲我，叫各位食咗饭好快啲赶路啦。
0: 嗰个老道士放低咗就行咗去，嗰四个兵真系嬲啦。侧耳听住后边咧，饮得鬼咁开心，都唔知几热闹。有个兵就话：喂，各位大佬啊，我睇王横呢个狗头，本来就同岳飞跟马嘅啫嘛，仲不如我哋嘅出身。今日韩元帅抬举佢做个白种，就咁沙尘白货。啊，当我哋唔系嘢嘅。如果佢将来得咗功啊，都唔知点添啊！
2: 咁唔系，我哋本来就系韩元帅手下嘅兵丁，真系唔甘心啊，服侍呢个狗嘢。
1: 啊，听日翻去退咗呢份差，我哋自己去搵食好过啦。
3: 唔紧要，打紧仗，即边个准你退噃？喂，咁罢啦，我哋只好趯去金国投降四太子算啦，或者仲会捞到个出身添咧。
0: 嗰四个兵你一句我一句，都嬲闭闭。嗰、那个杨斌喺个囚车里边听得明明白白，佢就接口话：兄弟，我睇你哋四个人个个都生得相貌雄伟，都唔系等闲之辈嚟噶噃。喂，何苦受咁嘅人嘅气呢？不如去投咗我哋嘅大王，一定得到重用，点啊？啊！嗰四个兵就话：
3: 哎呀，王爷唔知肯唔肯？
1: 喂，咁你肯唔肯保我哋啊做个小官噶？我哋盘住命嚟，得唔得噶？究竟？喂，我哋如果放咗你，点啊？
0: 嗰、那个杨斌就话：
1: 如果你哋四位真系有心嘅，我就保就你哋四个做殿前统仔。
0: 啊，真噶？哎呀，咁啊，喂
3: 喂，啊，统仔喎，
0: 咁啊，事不宜迟，我哋快啲喐手。于是四个兵就将囚车打开，放出咗杨斌。四个兵丁拔出咗腰刀，同杨斌冲入后殿。嗰几个道士见咗，即刻就松咗喺后边，闩埋道门。贾王横坐喺上边，醉眼朦胧，啱啱起身就俾四个兵丁上前一阵乱刀斩死，然后就跟住杨斌一齐出咗庙门，将贾王横嗰匹马俾咗杨斌嚟骑，运近路一直就向蛇盘山嘅后山上咗去。到山边已经系定更时分，刘罗见系三大王翻嚟呗，即刻就开关。杨斌同四个人一直去到藏金掘，杨嚣啱啱喺殿上边同五王爷杨会、元帅燕必达喺度商量紧点样打退官兵救翻个仔嘅计策。忽然间见杨斌翻嚟，好高兴咁问：
3: 哎呀，乖仔，你点翻得嚟噶？
1: 诶，系啦，阿燕元帅而家点啊？
0: 杨斌就将呢几日嘅事情详细咁禀明，杨嚣就叫咗四个人上嚟，就问佢：
1: 你哋叫乜嘢名啊？
0: 嗰四个人跪低就话：
1: 禀报大王，我哋四个一个叫做光彩，一个叫做山凤，一个叫做水和，佢就叫做石明。
0: 好，难得你哋咁好心救咗我个乖仔，好啦，我就封你哋为统制，分配喺三王爷名下。四个人借咗恩，都去换咗袍甲，都唔知几荣耀啦。杨嚣就对燕必达讲：
1: 令兄仲喺韩世忠嗰树，点先你救得出嚟呢？吓，咁办啦，你静静喺后山，到咗湖口水边就去洞庭见到大王，叫佢快啲派兵嚟，我哋即速去捉住韩世忠，救翻令兄，好唔好？
0: 燕必达得令，刘爷就即刻去洞庭湖啦。再讲韩世忠嗰边。早有探子嚟报话，四个兵杀咗贾王横，同杨斌一齐就逃走啦。韩世忠就交代将燕必达推出嚟审问。
1: 本帅睇你堂堂一表似个英雄，所以唔介你去，你不如投降，博个功名嚟。乱讲，我细佬燕必达而家仲系个副国大元帅，我哋各人都有家小喺山上。我点肯贪生怕死害咗我哋一家骨肉啊！
0: 哦，
1: 听你咁讲嚟，你虽然系作反做贼，之忠义可嘉，本帅系仁义之师，何愁杨嚣不免？
0: 嚟人啊，将燕将军嘅马匹军器还翻俾佢，放佢上山，等本帅捉咗杨嚣父子，再行招抚就系啦。嗰啲军士得令。就将嗰个燕必显推出嚟营门，交返嗰啲衣甲啊、兵器、马匹俾佢。嗰个燕必显一个人嚟到山下叫关，关上边嗰啲流罗见系自己嘅元帅呗，即刻就开关放咗上山。燕必显嚟到殿上边见咗杨嚣，杨嚣就问佢：
1: 你点返得嚟噶？
0: 燕必显将前后嘅事情详细咁禀明。杨嚣一听即刻就嬲，
1: 乱讲！你既然唔肯投降，当然系要斩首嘅，或者介去潭州，点能够轻易就放你翻嚟？你梗系有秘密啊，顶啦！我早已经知啦，一定系你先投降咗佢，所以单独介我个仔去潭州。今日。你想嚟呃走家小系咪啊？嚟啦，我绑佢斩啦！
0: 两边嘅刀斧手啱啱想喐身，旁边就闪出咗五公子杨慧上前嚟讲：，
4: 请父王咪嬲，孩儿见佢平日都几忠心，今日呢件事唔知真定假，唔好就咁样杀咗一员大将，不如。暂时监禁住佢，查清楚再处理罢啦。
1: 好啦，既然我个仔讲情，嚟人将燕必显收入监仓。
4: 杨斌啊，而家燕必达去咗洞庭请救兵，我怕佢会变心噶嘛。咁办啦，你快啲带住四个统制一路迎上去，接应上山嘅救兵，直堵佢嘅后寨。嗰阵你就

放火做信号，我即刻带兵落山嚟夹攻佢，不可有误啊！杨斌得令，即刻同咗四个新嚟嘅统制，亦都喺后山嘅小路向湖口一路就迎上去。呢边韩世忠派探子打听得明明白白，偷偷就派人送信去知会岳飞，跟住又发兵截杀湖口嘅救兵，一边传令牛皋啊、王横啊、汤显啊、张显啊四员大将各带人马在蛇盘山的半路四边来埋伏。岳飞接了信，亦都命令杨再兴、徐庆、金彪三个人带领人马埋伏在青云山下边。再讲那个燕必达奉着杨嚣的命令，在后山抄近路来到湖边落了船，上了洞庭君山，入殿朝见了杨嚣，将大王的信送了上去。杨妖看完又递给军师屈元公看，屈元公就说，主公啊，朝廷里边一定有奸细，如果不是韩世忠怎知道藏金掘的地形呢？主公，我们先发兵去解了蛇盘山的包围先再讲。杨妖即刻命令齐王忠义同埋燕元帅带兵五千马上去救应。齐王得令点起人马同燕必达渡过洞庭湖，啱啱到湖口就遇到杨斌同埋四个新嚟嘅统制，两边相见，汇合一齐上山。啱啱行到青云山下边，忽然间听到一声炮轰，两边嘅伏兵齐出，马上嘅一员大将就叫，我杨再兴奉岳元帅的将令特登来捉你们，快点下马受绑。齐王亦都不通明报姓，举刀就斩。杨再兴摇枪接战，打不够十几个回合，拦腰一下生擒了齐王，交了给徐庆，拍马就过来捉杨斌。那个杨斌见势头不妙，不敢打了，回马就走。后边转过来新的四员统制大声叫，杨斌别惊啊，我哋喺啲树，哎，叫你有个好去处。四个人一齐上前捉住杨斌。杨再兴举眼一睇，原来呢四个人就系赵云、周青、吉青、梁兴。原来佢哋四个人奉住韩世忠嘅军令，假扮兵士杀咗假王横，放咗杨斌，投咗藏金掘，今日立咗咁大嘅功劳。当时杨再兴将杨斌交咗俾金彪，对徐庆、金彪讲：两位贤弟，你哋带翻去缴令，我去帮助韩元帅。两个人得令，飞马就翻到潭州。呢度杨再兴同赵云四个人将五千嘅喽啰追杀咗一阵，杀死咗大半，剩低嘅咧冚冷投降。杨再兴带领三军入了韩世忠的大营，赵云、梁兴四个人飞马来到蛇盘山叫关。守山的军士见是他们四个人冚唪唥放上山，见了杨嚣就说，哎呀，燕元帅果然已经去了潭州了，现在三大王和齐王大兵在打着韩世忠的大营，约好放火做信号，大王啊，你快啲带兵落山，前后夹攻，捉住韩世忠。未讲完啫，嗰啲喽啰就嚟报啦。啊，禀报大王，山下边火光冲天，杀声四起，一定系救兵到啦。嗰、那个杨嚣呢，即刻命令五公子同埋左卫将军管思彦、右卫将军沈铁坚带领三千喽啰落山接应。三个人得令落山，一直杀向韩世忠嘅大营。行到几里路，四边的山坳里面金鼓齐鸣，砰一声炮响，牛皋的四员大将一齐杀出来，将杨慧三个人截住乱杀。那些喽啰即刻就报返上山，杨嚣就说，哎呀，弊啦弊啦弊啦，中了他的伏兵之计啊。于是他就对那个护国丞相乌天美说，兄家守住山寨，等顾家亲自去救应啦。那个杨嚣即刻亲自点齐

七名护山太保，带领住2000名护山流罗兵上马提刀，慌忙落山。只听到前面喊声震地，正喺度混战。牛高四员大将正在打到难解难分，忽然间听到一声叫喊，原来杨再兴冲入重围，容昌挑开咗杨嚣嘅刀，生擒咗杨嚣，一直翻去潭州。杨会拍马想话冲出去，被牛高一拣就打咗落马下。军士用牢钩搭起，管事然一惊。鼓声响处，韩义公子冲入阵嚟，手起一枪，将管思贤挑落马下，乱马一搭，踩成了肉酱啦。那个沈铁坚正想话同命，被吉青一拍就打碎了个头壳，死在马下。韩世忠催动人马，一直杀到蛇盘山下。山上呢，有燕必显的手下家将保住燕氏一门，放出了燕必显。燕必显想着好难走得了。这个时候牛高四员大将叫了，燕将军，你令弟现在在潭州，现在杨嚣已被生擒，如不投降，好难保回你令弟的性命吧。哎呀，事到如今，索性捉了杨氏所有人，好去献功吧。于是就同牛高四个人一起喐手，将杨嚣的一家百几人冚唪唥捉晒，献咗蛇盘山寨。韩世忠同郭畅上山，收拾金银财帛同埋军械粮草，装上一车，将杨嚣的一家装入囚车，放火烧山，拔寨回兵，将粮草啊、贼犯啊戒到去潭州。岳飞就传令，将杨嚣的一门百几人绑住。那个燕必显以前既然不肯投降，直至走投无路才投降，不是真心，所以一起斩首，将人头装入桶里面，派兵护送街上的临安报捷。当时杨妖的探子一探到这样的情况，即刻就报上洞庭山。杨妖一听就放声大喊，那班文武大臣亦都悲伤了，就命令全山挂孝遥祭，又吩咐三军，二大王杨凡依家仲病喺树呀，我怕佢知道个病情更加严重，所以唔准走漏消息呀。一面就同军师商量发兵，要同岳飞决一死战，帮父母兄弟报仇。那个军师屈完功就话，我军初败，军心未定，是不是等调齐各路人马，然后直捣潭州，跟他决战都未迟啊。那个杨妖准奏，就传旨各处调齐人马。再说岳飞的差官将人头戒指去临安，送上了本章，高宗一见就高兴，传旨将首级交刑部号令示众，又命令户部颁发粮草彩缎，工部发出御酒300程，叫礼部加封好，派内臣田思忠介去潭州来慰劳岳飞三军。哈，点知将呢300程御酒送到礼部尚书秦桧嘅衙门嚟加封，咁一搞啊，岳飞同埋郭元大将就差啲冇命啦，真系冲锋事卒，几乎做了含冤鬼、含阵将军，反而做了枉死魂。原来那300程御酒到了秦桧的衙门，秦桧的老婆王氏偷偷地见心腹家将在每一程酒里面都放了毒药，哼，毒死你岳飞和那班将士，等今日述四太子快啲嚟抢宋朝天下，咁我哋大家听啊，咁嘅人啊真系毒过蛇。到咗第日，秦桧将300程御酒每程都加咗封皮，就交俾田思忠运嚟潭州。嗰日岳飞一知道田思忠嚟，即刻就派人去水口
请韩世忠入省。

0: 一齐嚟迎接啦，将御酒同埋各样物资送去教场，一边就叫军士买咗啲民间嘅米酒嚟冲开，先至够分配噶嘛。点知个牛高听见，个心就谂：唔知有几多御酒，等我睇下先。佢一个人嚟到教场，走到车嘅前边，觉得有啲酒香味。牛高就谂：哎呀，妙啦！等我打开一程嚟睇下，唔知御酒系点嘅啦。佢就将一程御酒嘅泥头打开，忽然间一阵酒气冲入个头壳，霎时间头痛起上嚟。牛高就谂：哎呀，乜呢啲酒咁奇怪？佢另转头见嗰个车夫企喺后边，牛高就话：喂，你想唔想饮酒啊？
1: 如果老爷肯赏啲俾小人，咁都梗系妙啦。
0: 诶，冇嘢装噃。
1: 啊，唔紧要，老爷，我有个壳喺呢处啊。
0: 牛高接咗壳，就喺个情里边滗咗一壳递俾车夫话：
1: 你快啲饮啦，饮咗再上个壳俾你。
0: 嗰个车夫都唔知几中意饮酒噶，一见到酒接过嚟。结结咕咕结结咕咕，两三啖就饮完。点知唔饮就冇事，一饮啫，即刻就揽实个肚，成地咁碌，冇几耐就七窍流血死咗。牛高一见就惊：吓，哎呀，我哋立咗咁大个功劳，连个昏君反而想毒死我哋。佢嬲起上嚟，拎起两条铁剪，将300程御酒一程一程啪啪啪啪冚唪唥打到碎晒。嗰啲军士就急啦，即刻就去报俾岳飞知道。岳飞交代叫牛高上嚟，牛高走上嚟大叫：
1: 元帅，我哋先将阴差杀咗，然后入刀当面见圣上，问清楚佢点解拎毒药嚟想毒死我哋。
0: 啊，贤弟，你点知系毒酒嚟噶？
1: 嚟。车夫饮咗，当时就七窍流血死咗，所以小将嬲咗上嚟，将啲御酒打碎啦。
0: 咁而家仲剩翻几多程啊？
1: 冇啦，我冚唪唥打碎晒。
0: 岳飞一听好嬲，喝叫左右：
1: 嚟人，将牛高绑去斩啦！
0: 韩世忠即刻话：咪住，岳元帅，如果唔系牛将军打碎咗酒程，我哋冚唪唥都要受害噶啦。嗰、那个阴差亦都讲：哎呀，咪讲话元帅受害咯，下官亦都冇命啦。牛将军非但冇罪，仲有功添啊！求元帅恕咗佢啦。
1: 好啦，既然两位讲情，嚟人，同我将牛高赶出去营房。
0: 嗰、那个牛高就话：
1: 我系要跟实大哥噶啦，边处我都唔去。我呢处唔用得到你。你快啲走！
0: 牛高再三恳求，岳飞一味唔准，牛高只好上马而去。这个时候元帅就问阴差：
2: 这些酒是哪个衙门做的？
0: 哦，这些酒是工部的官做的，介到礼部衙门加封，因为秦大人有事放在他的堂上过了一晚，第二天秦大人加了封，下官领了出来，一路就戒来，没有去过帝书的噃。
2: 哦，钦差大人，那先请回京复旨，等本帅平了洞庭水贼，回京面圣，再追查奸臣，以正国法，然后再去打金兵就是了。
0: 那个钦差辞别了岳飞就回京。钦差一走，岳飞当时就派人去追赶牛高，点知四围咁去找都找不到，就只好回来回复岳飞。岳飞一听，那个心真的好不舍得。诶，那究竟牛高去了哪？原来牛高被岳飞赶得出来之后，一路行行了几十里，行下行下，那个肚子就觉得好饿，走到一座树林里面，见有个道童企喺树 牛姑就叫：啊，哥哥仔啊，呢个山上有冇寺院啊？
2: 哦，呢个山叫做碧云山，冇寺院噶，只有我师父喺呢个山里边修炼。我师父啊，佢嘅道法好叻噶，有呼风唤雨嘅本事，能够杀斗成兵啊！
0: 哦，咁叻嘅，你师父姓咩？叫做咩名啊？
2: 我哋老祖姓包明方，佢早就对我讲咗啦。佢话你快啲落山啦，山下边有个骑马嘅将军叫做牛高，你带佢嚟见我啦。将军啊，你系咪姓牛噶？
0: 哦，系啊，我系姓牛，我叫牛高。你带我上山见下你师傅。
2: 咁啊，你跟我嚟啦。
0: 牛高因为个肚饿，冇办法，只好跟住个道童一步一步咁走上山嚟。入咗个洞门，见到老祖道：
1: 我肚好饿，有冇酒有冇饭啊？俾啲我食下啦。
0: 嗰个老祖就叫道童攞出啲斋饭嚟俾牛高食啦。跟住咧，老祖就话：将军，你因咩事嚟到呢个荒山野岭啊？牛高啊，将打碎酒情俾岳飞赶咗出嚟嘅事讲咗一次。老祖就话：哦，原来系咁嘅，将军，你依家想去边啊？
1: 冇啊。
0: 咁啊？点解你唔跟贫道出家，咁仲逍遥快活啦？
1: 牛高嘅心就谂啦：哎呀，我同大哥立咗咁大功劳，嗰个昏君反而想毒死我哋，我不如喺度出家，无拘无束。咁仲自在啲啦。
0: 佢想定，即刻就跪低讲：弟子情愿跟住师傅出家。
2: 好，你既然愿意出家，记住啊，第一要戒酒，第二要食斋，第三要戒情，咁先至可以出家噶。
1: 师傅，我冚唪唥都听噶啦。
0: 饮一啲酒都得啩？
2: 你既然想出家，仲想饮酒啊？唔得，我唔能够收你，你去第二处。
1: 哦，咁唔饮得噶，唔饮就唔饮啦。好，我样样听晒你噶啦。
2: 既然听晒，好啦，咁你跟我嚟啦。
0: 嗰、那个牛高跟住老祖嚟到山下边。叫牛姑将马龙头鞍鼻含能射低晒，大喝一声，嗰匹马飞咁上咗山。又叫牛姑除咗盔甲，行到井边，叫牛姑将盔甲鞍鼻放咗落去，然后就同牛姑转翻入山洞收为徒弟，改咗个名叫做悟性。牛姑换咗道袍，自己一睇嗰一身打扮，哈哈大笑话。
1: 我而家成个好似火烧道人咁啊！
0: 自此，牛高就喺碧云山做道人啦。
2: 咁后尾佢又点？听日至讲。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5: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5: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5: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7: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

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牛高被岳飞赶出了营门。牛高行下行下，那个肚好饿，又没地方吃饭，忽然间见到碧云山的老祖，就拜了老祖做师傅，改了个名叫做悟性。牛高换了道袍，一看自己的打扮，哈哈大笑说，我而家好似个火烧道人啊。自此牛高就在碧云山做了道人。再讲那个杨妖，那日同军师屈原公在商量，军师就说，神有一计，再叫王助去请岳飞来看君山，就讲有路可以上宫殿，他如果嚟，我哋就四边放火，将岳飞王助一齐烧死，咁内外大患都除啦。嗱，主公，如果王助唔肯，就将佢一家都监禁住，佢自然就肯去噶啦嘛。杨妖即刻就传旨宣王助上殿。王助嚟到殿下，那个杨妖就将呢条计策讲俾王助知。王助就话：主公啊，上次岳飞赴会俾佢走啦，而家再去呃佢，恐怕人哋唔相信啊。你明明啊同佢相好，唔肯去，嚟人将佢一家冚唪唥监禁住。王助只好答应，坐船嚟到潭州城下，对守城嘅军士讲明，入咗城，嚟到帅府，军士就报入营里边。岳飞出嚟迎接，入咗帐，见完礼，王助就话：前日嗰件事系嗰个军师屈原公搞嘅，小弟实在系唔知噶。今日一来系请罪，二来有事通知啊。于是王助就拿出洞庭湖的地图给岳飞看。王助就说，今日大哥同小弟上君山睇地，湖里边有条暗路可以上宫殿，如果大哥睇明了这条路，咁杨妖就可以破了。岳飞应承了，王助就辞别回去。王助一走啫，各兄弟都嚟讲：大哥，王助呢个嘢冇好死噶，千祈唔好去啊！哎呀，唔得噶，我已经答应咗人，点能够失信噶？于是岳飞一边写封信俾韩世忠，约佢嚟接应，跟住又命令张宝、张宪、岳云、杨虎一齐去。五个人骑马出咗潭州，嚟到东二木寨，王助出嚟迎住。一齐去君山，行到七里桥，岳飞就对杨虎讲：杨虎啊，你喺呢树把守住呢道桥，因住俾水贼偷咗呢条桥啊！杨虎得令守住条桥，岳飞佢哋咧就向住君山而行。那个杨虎嘅心就谂咯：哎呀，咁大条桥，嗰啲贼佬点偷得去噶？等我匿喺石碑后边，睇下嗰啲人点嚟偷呢条桥先得。于是佢就匿喺石碑嘅后边，果然一阵间见到嗰边嘅副元帅高老虎驶住一只小船嚟到桥边上咗岸。嗰、那个高老虎咧靠住个石碑坐喺度，佢就吩咐嗰啲喽啰一齐喐手嚟拆桥。呢个时候，杨虎明白，哎呀，原来咁样偷法啦！佢轻轻走到佢背后，

手起一鞭将高老夫打死了。那些流罗兵见主将被人打死，即刻就跌落船逃命。再讲岳飞和王座几个上到军山，正在偷看岳飞，几个急起上来，冒烟突火就冲落山。岳云在烟雾里面见到王座，错认是自己的老豆岳飞，一下抱住当先走马前行。可怜各人都烧到焦头烂额，一路滴到湖边。这个时候只见杨虎赶过来对大家说，哎，那边不去得，那条桥被他们拆断了。正在危急，忽然间见韩义公子洗船来接应上船，送过断桥的那边，上了岸，来到王座的寨门口。岳飞说，岳云啊，你放低王叔父了。岳云将王座放低，岳飞又说，贤弟你回去先，我们走了。王座拜别了回寨，那个心好嬲，哎呀，都是岳飞好相遇，我敢两次害他，他一啲害我的意思都冇。唉，只嗰个杨妖，我咁样待佢，佢反而咁样待我。哎呀，那个心真系愤恨不平。第日，佢见杨妖讲火烧军山，又俾岳飞走甩咗。哦，咁啊，你带翻啲家小翻去，记你嘅功劳就系啦。当时。王座带着家小回寨，那个杨妖因为这条计不得，整个呆晒。忽然间见到流罗兵来报，启上大镬，北周王崔庆奉旨带兵前来。啊，崔庆到了，好，快点命令五上智去打潭州。那个五上智得令，就带领流罗兵来到潭州城下叫阵，军事步入睡府。岳飞即刻带领各员大将出城，摆成一阵势。只见那个五常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手力方天戟，骑着银鬃马，大声叫：来将，莫非是岳飞吗？是啊，你是谁？我是通胜大王麾下官拜大元帅五常智。哦，我看你相貌灰蒙，似个好汉，为什么甘心去做贼？你不如改邪归正，建立功名，如不悔过，一旦有失，咁就何惜啦。岳飞，你咪说乱讲啦，嚟睇下我手段。讲完举起咗方天戟，照面就刺过嚟。岳飞摆动力全枪架开咗戟，两个人一场好杀，但见两将阵前生杀气，跑开战马赌生死。岳飞枪法龙书爪，上至激刺蛇伏气，枪去不离空左右，激来指向心窝里。三军擂鼓把旗摇，两边呐喊江潮沸。自来见过多少将军战，不似今番无底子。两个人打到百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天色已经黑，就各自收兵。五上至回山，见到杨妖就咒啊，岳飞本事高强，不可力敌，只能计取。神有一计，要用水牛300只，用松香沥青淋在牛尾巴上面，牛角绑上利刀，临阵之时将牛尾烧着，那些牛痛自然就向前飞奔冲出。岳飞就算有十分本事，点打得到啊？一定能够生擒他的。杨妖一听就高兴，即刻全子攞齐咗水牛交俾五上智，五上智带咗水牛回营，当晚准备好晒。第日将嗰啲火牛藏喺阵里边，一马当先到城下叫阵。岳飞带领住各员大将出城，仲未交锋，五上智都将啲火牛烧着，嗰啲牛一痛啊，就向宋营冲咗过嚟，真系势不可挡。岳飞一见，即刻大叫：快点退，快点退！各将一齐回马，那些水牛啊，痛到乱冲乱撞，啊，真系好似崩山倒海咁。岳飞的军士一味恨爹娘少生咗两只脚，飞咁入咗城，将城门关实咗，人马被火牛撞死嘅不知其数。岳飞个心好闷，五上智见岳飞大败入城。

0: 就鸣金收兵。过咗一晚，佢又到城下叫阵，岳飞就交代挂起咗免战牌，再谂退敌之计。当时五常节见到就哈哈大笑，岳飞真系无能之辈，只败咗一阵就唔敢再打，仲做咩元帅啊你啊？于是就命令拔寨收兵上山嚟见杨妖，将火牛大胜讲咗俾杨妖知道。佢话：而家岳飞关实城门，挂起咗免战牌，唔敢出嚟打，请旨定夺。元帅辛苦啦，我哋暂时收兵先，顾家另外再想办法破佢就系。系啦，顾家有个公主想招卿家为驸马，你今刻就成亲啊！五常节叩头谢恩，当日喺殿上边挂灯结彩，叫宫女扶咗公主出嚟，就喺殿上边拜咗杨妖，然后同五常节交拜，送入宫里边合谨，花烛完。杨妖又似各大臣喜宴筵席，五常节陪饮到更深方散，翻入宫里边，佢指望秦晋同盟成两姓酬妙之好，诸臣媲美，替百年宴远之欢。点知呢位公主双眉含怨，两泪交流。五常节边说知道啊，以为佢怕丑咋嘛，就叫嗰啲侍女含冷出咗去，佢自己就上前话：公主啊，夜深请安寝咧。那个公主突然间在心口里面拿出把佩刀来，她拿在手里面指着五常节就说：你咪想无礼啊，我不是杨妖的女儿，你想成亲一定要我大佬做主，如果不是我就同你判个你死我活了。凌卿是谁啊？小将不知的噃。我既然同你已经是夫妇了，我当然是听你的了。好啦，你放低把刀先啊！我哋慢慢再讲。你同小将讲明啦，就系啦。妾家姓姚，杨妖将我父母兄弟全家都杀尽，抢劫咗家财。嗰阵时，妾身先至得三岁，杨妖就将我当为自己个女。我剩低一个表哥叫做岳飞，依家喺宋朝做元帅，我想揾佢。同我报咗杀父之仇，先至解我心头恨。你堂堂一表，唔报国立功，仲情愿屈身叛逆，妾身宁死，点都唔肯认你呢个臭名万代嘅人啊！
1: 哦，公主讲得啱啊！我谂杨妖贪残暴虐，点都唔能够成大事。即令卿而家系敌国，我点能够去见佢啊？公主咁讲，小将当然唔敢冒犯你。我哋不如咁样，表面系夫妇，今晚各人瞓觉先。我哋瞒住杨妖，等小将见机行事就系啦。
0: 公主多谢咗，就各自去休息。嗰日。杨妖升殿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去打潭州，五常智就话：岳飞守住城国唔肯交战，一时都几难打赢咁喎。咁吧，不如派人去讲和，两边先退兵唔打字，再睇机会点啦。呢个时候，旁边啊闪出咗余尚文讲：神有一计，可破潭州。大王，你可以传旨派人在七星山上边搭起个高台，等神去作起五雷法嚟，召遣天将入城去攞岳飞嘅首级，其他嗰啲就唔使惊佢啦。杨妖准奏，即刻传旨喺七星山上边搭起个高台，嗰、那个余尚文即刻就上台嚟作法啦。再讲。牛皋在碧云山上高出家，牛皋这个人便算挨得这么凄凉的。那天他瞒着师傅

0: 偷偷咁落身四围行，走咗一阵间入咗树林，瞓喺嚿石上边休息。忽然间见有隻水牛走咗入树林，牛哥一睇，见牛角上边绑住一把利刀，吓！原来呢一隻牛就系五常寺个火牛嚟，佢逃走嚟呢树。牛高上前一下就捉住个心就谂：哎呀，我日日食斋真系难挨，今日天赐我呢隻牛，仲送埋把刀添咧。如果唔系，你睇好嘢。于是佢就将角上个刀解落嚟，杀咗隻牛，喺石头上边烤出咗火星，执咗啲枯枝，将嗰啲牛肉煨到半生不熟，啱啱我哋食紧啫。忽然间见个道童走嚟话：师兄啊，师傅喺嗰处叫你，叫你快啲去啊，快啲去啦！牛高上山入洞嚟见老祖，老祖就话：牛高啊，你既然出家啦，出家之人点能够又开戒呢？我呢树唔留得你，你仲系翻落山去帮助岳飞捉拿羊妖把啦。
1: 师傅啊，徒弟唔去得啦。
0: 因咩事唔去得啊？
1: 我啲盔甲安备兵器，你冚唪唥都放晒喺井里边。嗱，嗰匹马师傅都放咗去啦，你叫我点上阵啊？
0: 哦，好，咁你跟我嚟。牛高跟住老祖嚟到山前井边，老祖向井里边喝咗一声，快将牛高个兵器国物送翻上嚟。话口未完，忽见井里边跳出一个似龙非龙、似人非人嘅嘢嚟，将牛高嘅盔甲安备双锏一齐送咗上嚟。老祖叫牛高收咗，嗰个嘢仍旧跳入井里边。牛高就啊，原来师傅养住咁嘅嘢嚟看井嘅。老祖又用手向山顶上边一招，嗰匹马长啸一声飞奔而嚟。牛高将盔甲着好，又将鞍鼻放喺马背上高，跟住就跪低喺地下话：
1: 师傅啊，弟子去上阵系咪求师傅赐翻几件法宝俾我，咁就不枉我喺呢树修行一轮啦。
0: 嗰个老祖喺三袖里边攞出一支箭仔嚟递俾牛高，牛高接过嚟一睇就话：
1: 哎呀，师傅啊，呢支箭咁细有咩用啊？
0: 牛高，我唔讲你唔知啊。呢支箭叫做穿云箭，如果遇到妖人会腾云驾雾嘅，只要将呢支箭抛出去，就能够百发百中啊！
1: 师傅啊，一件仲系唔够嘅，系咪求师傅再添多几件俾我装下门面啊？
0: 嗰个老祖又喺个三袖里边攞出对草鞋嚟交俾牛高，牛高就笑啦。
1: 师傅啊，徒弟上阵打仗着靴唔系几好咩？我又唔系去担嘢行路，要呢啲草鞋冇用嘅。
0: 牛高啊，你唔好睇小佢啊！呢啲草鞋叫做破浪女啊，着喺脚上边踏水，真系好似行平地咁噶啦。嗱，嗰个羊腰一定要呢件法宝先至能够收服佢噶。
1: 哦，咁讲啊，又系一件法宝咧。求师傅系咪索性再赐多几件好嘢俾弟子咧？
0: 哎呀，我冇咩法宝添啦。哦，仲有两粒丹药，你拎去吧。一粒可以救岳飞嘅性命，留翻一粒以后自有用处啊。于是佢即刻喺个三袖里边攞出个葫芦仔，倒出咗两粒药丸交俾牛高。牛高收咗就话：
1: 弟子唔识得路喎，系咪求师傅叫小童带路啦？
0: 哦，咁唔使嘅，你上马眯埋双眼。牛高上咗马，眯实双眼，老祖喝咗一声：起！嗰匹马忽然间腾空而起。牛高耳边一味听见嘘嘘声个风响，

0: 道人在台上边作紧法，牛高就落咗马走上台嚟。嗰、那个余尚文见有个黑面大将，以为是召来的黑虎赵元坦，就将令牌一拍讲：神将速入潭州城，将岳飞的首级攞嚟，不得有违。牛高答应一声：领法旨，一拳打过去，正中头壳。攞咗首级就落台，上马就翻去潭州。嗰、那个台下嗰啲流罗兵听到声响，上台嚟睇下，只见嗰个余尚文死喺台上边，又冇咗个头，慌慌张张就报俾杨妖知。嗰、那个杨妖冇晒办法，只好传旨收尸圣殓，偷偷插访奸细。再讲。牛高返到潭州，入睡府嚟见岳飞，将半老遇到余尚文作法打死嘅事讲咗。岳飞就命令将首级号令，就问牛高：你去咗边处？
1: 哦，大哥，我东游西荡，冇定处嘅。咁唔係，而家咪返嚟囉。
0: 岳飞嘅心就觉得奇怪，就写咗封信交俾牛高讲：
1: 你暂时帮助韩元帅，第二日我会叫你返嚟嘅。
0: 牛高接到信，拜辞咗岳飞，上马嚟到湖边，见咗韩世忠参见完，将岳飞嘅封信呈咗上去。韩世忠接个信一睇，原来係岳飞要佢查出牛高呢一排嘅行踪嘅。韩世忠即刻叫摆酒接风。过咗一日，韩世忠就对牛高讲：我睇将军英雄义气，本帅想同将军结为兄弟，你千祈唔好推却。
1: 哎呀，小将点敢啊！
0: 唔系，你同岳元帅都系兄弟，本帅亦都系咁啫，唔好谦逊。于是就吩咐左右摆好香案，同牛高结为兄弟，拜完就饮酒庆贺。饮酒中间，牛高饮咗几杯，就将打碎咗御酒俾岳飞滴咗出去之后，遇到神仙收为徒弟，一直到杀牛开界、赠宝落山嘅事，冚唪唥讲晒出嚟。韩世忠就话：
1: 啊，我唔信，我唔信，你试俾我睇下。
0: 呢个时候，牛高攞出对草鞋嚟着住，一齐出一寨，跳咗落水。果然在水面上边行起上嚟，真系好似平地咁样。韩世忠高兴个心谂：哎呀，我哋有咗咁嘅能人，何愁杨妖不破啊？于是韩世忠啊偷偷写咗封信回复咗岳飞啦。第日挨晚，牛高对韩世忠讲：
1: 小将嚟呢处冇咩功劳，坐得唔舒服嘅，系咪等我今晚去巡湖咧？
0: 韩世忠答应咗。当晚黑，牛高驶住一只船仔出湖嚟巡哨。半老啱啱遇到杨妖手下嘅水军元帅高老龙，佢亦都系驶住三四只小船嚟巡湖。牛高见到就叫水手：
1: 你哋咪行住，
0: 自己就着住草鞋踩住水，一路行到拆船嘅旁边。高老龙睇见啦，以为是狐神显圣，就跪低喺船头上边讲：
2: 弟子高老龙，听日切祭，望神明保佑啊！
0: 那个牛高就话：快摆香案！于是走上船头，一拣就打死咗高老龙，转身又将船上嘅水手冚唪唥打晒落水。哇！呢、这个时候后边嘅几只船仔飞咁快逃走啦。牛高撑住战船回寨报功，韩世忠记咗入功劳簿，就派人报俾岳飞知道。岳飞就谂：
1: 啊，如果俾水贼放炮打死咗，咁就弊啦。
0: 于是佢即刻传令到水寨，命令牛高翻去潭州啦。嗰边巡湖嘅流罗兵趯翻上山，报俾杨妖知道。杨妖个心咧就好急啦，
1: 哎呀！宋朝出咗咁嘅奇人，咁点办啊？吓！
0: 呢个时候，旁边闪出咗副军师余尚敬讲：
3: 神有驾云之

0: 等神今晚飞入潭州，攞咗岳飞嘅首级，一来分主公之忧，二来报杀兄之仇啊！杨腰准奏，当晚余上敬将一条手巾仔铺咗落地下，喷咗口法水，将个身坐咗一条手巾仔上边，念念有词，忽然间腾空而起，一只就飞咗去潭州城，嚟到睡府。呢、这个时候啱啱啊黄昏，岳飞喺帐里边同牛皋喺度倾紧偈，郭元大将企喺两边。余上敬见到下边咁多人冇办法喐手，只喺半天里边好似纸鹞咁飘来飘去。诶，就喺呢个时候，点知俾牛皋一眼睇见，佢心谂：哎呀，奇怪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呢？啊，系唔系我师傅讲嘅嗰啲嘢啊？好，等我试一试支箭先。于是佢就将嗰支穿云箭向空中一抛，突然间听到轰一声，半天里边跌落咗个人嚟。牛皋一手就捉住，攞翻粒穿云箭绑实咧嗰个人嚟见岳飞。岳飞审问明白，原来就系余上敬。岳飞吩咐即刻斩首，号令喺城上边。嗰边探子报俾杨腰知道，杨腰咧好惊，就同国将商量。嗰、那个军师屈元恭又话咯：系咪再去调长沙王罗延庆？神已经练咗个阵图，等人齐就同岳飞决一雌雄啦。杨腰准奏，即刻就去调齐各路兵马。再讲嗰、那个王座，自从带咗家人翻得寨之后，佢就一味感激岳飞。佢谂：唉，我不如去西二木寨约埋严琦，一齐去归顺岳元帅，嚟报答佢嘅恩义罢啦。佢打定咗主意，就嚟见严琦讲：岳飞咁英雄义气，杨腰咁嘅行为，一定唔系岳飞嘅对手嘅。我谂同兄一齐去归顺佢，你嘅意思点啊？诶，咁究竟严琦肯唔肯去投降？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积极时变，应变求变。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时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8月25号上午，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普泰莱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委小礼堂举行签约仪式，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普泰莱集团董事长梁峰出席签约仪式。
0: 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聚焦锂电智能装备、储能先进新材料主业，依托千亩产业空间载体，通过龙头带动、链式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达产后百亿级产业规模的华南新能源产业基地，实现产业发展与绿色低碳协同推进，积极争创省级零碳示范园区。项目选址肇庆市高腰区江滨产业新城，规划用地面积超1000亩，重点围绕广东加拓新能源装备、广东卓高储能先进材料开展研发、生产与产业化布局，建设锂电智能装备制造厂区、高端储能新材料生产车间、研发检测中心及配套附属设施，同步搭建基地碳管理平台，构建及研发制造绿色循环低碳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签约仪式上，高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项目相关情况，普泰莱集团董事长梁峰介绍了项目在高腰发展情况。在双方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下，普泰莱集团常务副总裁韩中伟与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普泰莱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设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涂覆隔膜业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出货量第一，锂电涂布机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此次签约是普泰莱继2021年投资52亿元落户高腰后，再一次加码肇庆的战略举措。五年来，普泰莱通过持续增资扩产，实现产值约69亿元，创造近3000个就业岗位。今年一到七月，其在高腰布局的广东加拓产值增长262%，广东卓高产值增长127%。如今共建零碳园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升级，高腰区正靶向发力，倾尽全力护航普泰莱华南基地千亩百亿项目落地生根。目前高腰已规划2100亩产业用地，布局上下游全产业链、上茬变电站等配套正加速建设，并积极申报省级绿电直连试点和零碳园区。新协议将肇庆的布局从生产基地升级为产业生态圈，空间更大，目标更高，产业更集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助力肇庆打造成珠江口西岸储能电池产业集聚区、锂电隔膜生产制造基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仪式。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8月25号晚，卫冕2026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从贵州载誉归来，金利镇为其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荣归仪式，迎接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区委常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金利足协代表、爱心协会代表、赞助企业代表以及球队全体成员和家属代表参加活动，向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0: 当晚19时许，球队乘车抵达金利镇。政府路两边，家乡父老早早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夹道欢迎。鲜艳的旗帜挥舞，欢呼声、呐喊声、锣鼓声交织回荡，迎接车队缓缓驶入。等候在此的群众手捧鲜花，与每一位球员握手问候。
1: 今晚嚟到就欢迎迎接啲球队翻嚟，凯旋而归，好成功，好好积极，为家乡争光。
2: 我哋一直都系忠实嘅 fans 嘅球迷，我哋一直都要支持嗰啲即系所有啲赛事啊，我哋都会参加嘅，好开心，因为两年都。爭奪冠軍，我哋兩年都有過嚟，即係嚟慶祝啊，嚟支持佢哋啦，真係好開心我哋啦。
0: 在榮歸儀式上，區委常委、金利高新區黨工委書記、金利鎮黨委書記馮愛坤向球隊取得的優異成績表示祝賀，充分肯定了隊員們在全國性群眾足球賽事舞台上，展現出抱團發展、勇立潮頭的賽龍舟精神和敢打敢拼、永不言棄的精神風貌。勉励球队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带动更多群众走上球场，让足球运动在金利镇生根发芽，蔚然成风。球队主教练黄友斌回顾了球队从组建到征战贵州村超的奋斗历程，细数赛事中每一场关键战役的拼搏故事，球员代表分享了赛场上的难忘瞬间和队员并肩作战的感动，让在场观众深切感受到这支草根球队背后的汗水与信念。赞助企业代表表示，球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拼劲令人动容，企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事业，做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1: 我感触是非常大的，因为见到这么多乡亲父老在这里等我，我觉得非常有自豪感，跟着来都是努力训练，继续为今年足球争取更多的荣誉。
3: 金利有一支这么优秀的冠军球队，跟我们伊豆门窗的冠军品质是非常贴切的，所以说这支冠军球队呢，我们一定支持。同时呢，我也呼吁，就是更多的我们金利更多的优秀的企业一起来支持我们金利城镇足球队，让足球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下午伴随球队一同荣归的还有本届村超冠军牛，这头母牛将与上届冠军牛在金利镇杨乐多亲子牧场成双安家，也寓意着金利足球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4: 今次带回来的是牛乸，即是同上届冠的牛作伴，我们有专职工作人员会一起拉他们出去食草，培养下感情，欢迎大家来到杨乐多亲子牧场来打卡冠军牛，感受冠军精神。
0: 两届村超全国赛冠军的荣誉是肇庆金利城郡足球队交出的最亮眼答卷，也是高腰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体育事业步履坚实，社区健身路径逐年延伸，村级文体广场陆续建成，龙舟赛、村 BA 等群众性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体育家正逐步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荣归为新起点，立足体育事业发展大局，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性赛事供给，培育本土体育人才，让蓬勃的体育活力持续激发全民健身热情，凝聚全区奋进力量。
5: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自信，8月25号，为期一周的新传高腰文脉少年生树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77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首届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旨在充实本土青少年讲解支援队伍，以青春之声讲述高腰故事，传承千年文脉。
0: 此次系列活动首次推行以训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依托区博物馆优质德育资源，打造沉浸式青少年实践第二课堂。比赛现场，参赛少年们娓娓道来，从高腰历史沿革到汉代历史文化，从文物故事到人文典故，生动诠释高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馆藏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全方位展现了本次培训的丰硕成果与高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大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特设特色专项奖项。
1: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今天讲解的是高压历史，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高压本土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高压游玩。
2: 今天我讲了一些关于汉代文物的知识，以后我会去到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更多历史文物。我收获了很多文物的知识和汉代百姓居住房屋的样貌，希望以后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继续介绍高腰的历史，希望大家常来高腰玩。
0: 此次系列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区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不仅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历史文化解读等综合能力，更让高腰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德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赋能高腰文化高质量发展。过去几天，我区雷雨天气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并伴有六级阵风。预计未来几天，我区仍降雨频繁。其中29到30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目前沙德尔登陆后对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3: 27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1度。28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7到33度。30日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2度。
0: 区气象部门提醒，接下来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广大市民需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带来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市民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俗话话春困秋乏夏打盹，咁前几日咧就系处暑期间，天气由

0: 热转凉，好多人都会有懒洋洋嘅疲劳感，亦即系秋乏啦。秋乏系一种自然现象，处暑之气正系处于由热转凉嘅交替时期，自然界嘅阳气由疏泄吹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嘅盛衰亦都随之转换。秋乏系人体要休整啦。暑天结束之后，一般早晚嘅温差增大，而且秋高气爽，人们会感到比较舒服。这个时候为什么人们还会感觉到眼瞓呢？这个是因为在炎热的夏季，人的皮肤湿度和体温升高，由于大量出汗，使水盐代谢失调，肠胃功能减弱，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负荷增加，再加上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和舒适的环境调节，人体过度消耗了能量，失去了较多的我们俗话话的老本。秋季虽然人体出汗减少，体热的产生和散发以及水盐代谢亦都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由此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的阶段，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一些潜伏在夏季的症状就会出现，机体亦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例如说不少人清晨睡醒的时候还想睡，这一种状况就是秋乏了。咁点样去预防秋乏呢？接住落嚟嘅两期节目同你一一介绍，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爱家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声音就是存在证据，命运会突然要你试过轻松。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感无限。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积极时变，应变求变。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时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8月25号上午，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委小礼堂举行签约仪式，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蒲泰来集团董事长梁峰出席签约仪式。
1: 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聚焦锂电智能装备、储能先进新材料主业，依托千亩产业空间载体，通过龙头带动、链式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达产后百亿级产业规模的华南新能源产业基地，实现产业发展与绿色低碳协同推进，积极争创省级零碳示范园区。项目选址肇庆市高腰区江滨产业新城，规划用地面积超千亩，重点围绕广东加拓新能源装备、广东卓高储能先进材料开展研发、生产与产业化布局，建设锂电智能装备制造厂区、高端储能新材料生产车间、研发检测中心及配套附属设施，同步搭建基地碳管理平台，构建及研发制造绿色循环低碳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签约仪式上，高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项目相关情况，蒲泰来集团董事长梁峰介绍了项目在高腰发展情况。在双方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下，蒲泰来集团常务副总裁韩中伟与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代表双方签署协议。蒲泰来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设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涂覆隔膜业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出货量第一，锂电涂布机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此次签约是蒲泰来继2021年投资52亿元落户高腰后，再一次加码肇庆的战略举措。五年来，蒲泰来通过持续增资扩产，实现产值约69亿元，创造近3000个就业岗位。今年一到七月，其在高腰布局的广东加拓产值增长262%，广东卓高产值增长127%。如今共建零碳园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升级，高腰区正靶向发力，倾尽全力护航蒲泰来华南基地千亩百亿项目落地生根。目前高腰已规划2100亩产业用地，布局上下游全产业链，上茶变电站等配套正加速建设，并积极申报省级绿电直连试点和零碳园区。新协议将肇庆的布局从生产基地升级为产业生态圈，空间更大，目标更高，产业更集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助力肇庆打造成珠江口西岸储能电池产业集聚区、锂电隔膜生产制造基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仪式。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8月25号晚，卫冕2026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从贵州载誉归来，金利镇为其举行了简朴而

0: 热烈的荣归仪式，迎接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区委常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金利足协代表、爱心协会代表、赞助企业代表以及球队全体成员和家属代表参加活动，向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1: 当晚19时许，球队乘车抵达金利镇，政府路两边家乡父老早早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夹道欢迎，鲜艳的旗帜挥舞，欢呼声、呐喊声、锣鼓声交织回荡，迎接车队缓缓驶入。等候在此的群众手捧鲜花，与每一位球员握手问候。
2: 今晚来到就欢迎迎接的球队回来，凯旋而归，好成功，好积极，为家乡争光。
3: 我哋一直都系忠实嘅 fans 啊，球迷，我哋一直都要支持嗰啲，即系所有啲赛事啊，我哋都会参加嘅，好开心，因为两年都争夺冠军，我哋两年都有过嚟即系来庆祝啊，来支持佢哋啦，真系好开心我哋啦。
1: 在荣归仪式上，区委常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向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队员们在全国性群众足球赛事舞台上展现出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和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勉励球队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带动更多群众走上球场，让足球运动在金利镇生根发芽、蔚然成风。球队主教练黄友斌回顾了球队从组建到征战贵州村超的奋斗历程，细数赛事中每一场关键战役的拼搏故事，球员代表分享了赛场上的难忘瞬间和队员并肩作战的感动，让在场观众深切感受到这支草根球队背后的汗水与信念。赞助企业代表表示，球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拼劲令人动容，企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事业，做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4: 我感触是非常大的，因为见到这么多乡亲父老在这里等我，我觉得非常有自豪感。跟着来都是努力训练，继续为今年足球争取更多荣誉。
5: 金利有一支这么优秀的冠军球队，跟我们一度门窗的冠军品质是非常贴切的，所以说这支冠军球队呢，我们一定支持。同时呢，我也呼吁，就是说更多的我们金利更多的优秀的企业一起来支持我们金利城镇足球队，让足球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下午伴随球队一同荣归的还有本届村超冠军牛，这头母牛将与上届冠军牛在金利镇杨乐多亲子牧场成双安家，也寓意着金利足球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6: 今次带回来的是牛乸，即是同上届冠军牛作伴，我们有专职工作人员会一起拉他们出去食草培养下感情，欢迎大家来到杨乐多亲子牧场来打卡冠军牛，感受冠军精神。
1: 两届村超全国赛冠军的荣誉是肇庆金利城郡足球队交出的最亮眼答卷，也是高腰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体育事业步履坚实，社区健身路径逐年延伸，村级文体广场陆续建成，龙舟赛、村 BA 等群众性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体育家正逐步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荣归为新起点，立足体育事业发展大局，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性赛事供给，培育本土体育人才，让蓬勃的体育活力持续激发全民健身热情，凝聚全区奋进力量。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自信，8月25号，为期一周的新传高腰文脉少年生树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7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首届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旨在充实本土青少年讲解支援队伍，以青春之声讲述高腰故事，传承千年文脉。
1: 此次系列活动首次推行，以训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 依托区博物馆优质德育资源，打造沉浸式青少年实践、

0: 第二课堂。比赛现场，三赛少年们娓娓道来，从高腰历史沿革到汉代历史文化，从文物故事到人文典故，生动诠释高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馆藏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全方位展现了本次培训的丰硕成果与高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特设特色专项奖项。
1: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今天讲解的是高腰历史，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高腰本土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高腰游玩。
2: 今天我讲了一些关于汉代文物的知识，以后我会去到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更多历史文物。我收获了很多文物的知识和汉代百姓居住房屋的样貌，希望以后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继续介绍高腰的历史，希望大家常来高腰玩。
0: 此次系列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区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不仅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历史文化解读等综合能力，更让高腰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德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赋能高腰文化高质量发展。过去几天，我区雷雨天气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并伴有六级阵风。预计未来几天，我区仍降雨频繁，其中29到30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目前沙德尔登陆后对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3: 27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1度。28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7到33度。30日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2度。
0: 区气象部门提醒，接下来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广大市民需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带来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市民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5: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1: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是始终喜欢
6: 你。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积极时变，应变求变。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时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 8月25号上午，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普泰莱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委小礼堂举行签约仪式，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普泰莱集团董事长梁峰出席签约仪式。
8: 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聚焦锂电智能装备、储能先进新材料主业，依托轻模产业空间载体，通过龙头带动、链式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达产后百亿级产业规模的华南新能源产业基地，实现产业发展与绿色低碳协同推进，积极争创省级零碳示范园区。项目选址肇庆市高腰区江滨产业新城，规划用地面积超1000亩，重点围绕广东加拓新能源装备、广东卓高储能先进材料开展研发、生产与产业化布局，建设锂电智能装备制造厂区、高端储能新材料生产车间、研发检测中心及配套附属设施，同步搭建基地碳管理平台，构建及研发制造绿色循环低碳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签约仪式上，高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项目相关情况，普泰莱集团董事长梁峰介绍了项目在高腰发展情况。 在双方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下，不太来集团常务副总裁韩忠伟与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不太来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设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涂覆隔膜业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出货量第一，锂电涂布机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此次签约是普泰莱继2021年投资52亿元落户高腰后，再一次加码肇庆的战略举措。五年来，普泰莱通过持续增资扩产，实现产值约69亿元，创造近3000个就业岗位。今年一到七月，其在高腰布局的广东加拓产值增长 262%， 广东卓高产值增长 127%。如今共建零碳园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升级，高腰区正靶向发力，倾尽全力护航普泰莱华南基地千亩百亿项目落地生根。目前高腰已规划2100亩产业用地，布局上下游全产业链，上茶变电站等配套正加速建设，并积极申报省级绿电直连试点和零碳园区。新协议将肇庆的布局从生产基地升级为产业生态圈，空间更大，目标更高，产业更集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助力肇庆打造成珠江口西岸储能电池产业集聚区、锂电隔膜生产制造基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仪式。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8月25号晚，卫冕2026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从贵州再遇归来，金利镇为其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荣归仪式，迎接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区委

0: 党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金利足协代表、爱心协会代表、赞助企业代表以及球队全体成员和家属代表参加活动，向这支为家乡赢得荣誉的队伍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1: 当晚19时许，球队乘车抵达金利镇，政府路两边家乡父老早早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夹道欢迎，鲜艳的旗帜挥舞，欢呼声、呐喊声、锣鼓声交织回荡，迎接车队缓缓驶入。等候在此的群众手捧鲜花，与每一位球员握手问候。
2: 今晚来到就欢迎迎接的球队回来，凯旋而归，好成功，好积极，为家乡争光。
3: 我哋一直都系忠实嘅 fans 啊，球迷，我哋一直都要支持嗰啲，即系所有啲赛事啊，我哋都会参加嘅，好开心，因为两年都揸住冠军，我哋两年都有过嚟即系来庆祝啊，来支持佢哋啦，真系好开心我哋啦。
1: 在荣归仪式上，区委常委、金利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利镇党委书记冯爱坤向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队员们在全国性群众足球赛事舞台上展现出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和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勉励球队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带动更多群众走上球场，让足球运动在金利镇生根发芽、蔚然成风。球队主教练黄友斌回顾了球队从组建到征战贵州村超的奋斗历程，细数赛事中每一场关键战役的拼搏故事，球员代表分享了赛场上的难忘瞬间和队员并肩作战的感动，让在场观众深切感受到这支草根球队背后的汗水与信念。赞助企业代表表示，球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拼劲令人动容，企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事业，做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2: 我感触是非常大的，因为见到这么多乡亲父老在这里等我，我觉得非常有自豪感，跟着来都是努力训练，继续为今年足球争取更多荣誉。
4: 金利有一支这么优秀的冠军球队，跟我们一度门窗的冠军品质是非常贴切的，所以说这支冠军球队呢，我们一定支持。同时呢，我也呼吁，就是说更多的我们金利更多的优秀的企业一起来支持我们金利城镇足球队，让足球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下午伴随球队一同荣归的还有本届村超冠军牛，这头母牛将与上届冠军牛在金利镇杨乐多亲子牧场成双安家，也寓意着金利足球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5: 今次带回来的是牛乸，即是同上届冠军牛作伴，我们有专职工作人员会一起拉他们出去食草培养下感情，欢迎大家来到杨乐多亲子牧场来打卡冠军牛，感受冠军精神。
1: 两届村超全国赛冠军的荣誉是肇庆金利城郡足球队交出的最亮眼答卷，也是高腰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体育事业步履坚实，社区健身路径逐年延伸，村级文体广场陆续建成，龙舟赛、村 BA 等群众性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体育家正逐步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荣归为新起点，立足体育事业发展大局，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性赛事供给，培育本土体育人才，让蓬勃的体育活力持续激发全民健身热情，凝聚全区奋进力量。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自信，8月25号，为期一周的新传高腰文脉少年生树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77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首届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旨在充实本土青少年讲解支援队伍，以青春之声讲述高腰故事，传承千年文脉。
1: 此次系列活动首次推行以训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依托区博物馆优质德育资源，打造沉浸式青少年实践第二课堂。比赛现场，参赛少年们娓娓道来， 从

0: 高腰历史沿革到汉代历史文化，从文物故事到人文典故，生动诠释高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馆藏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全方位展现了本次培训的丰硕成果与高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特设特色专项奖项。
1: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今天讲解的是高腰历史，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高腰本土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高腰游玩。
2: 今天我讲了一些关于汉代文物的知识，以后我会去到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更多历史文物。我收获了很多文物的知识和汉代百姓居住房屋的样貌，希望以后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继续介绍高腰的历史，希望大家常来高腰玩。
0: 此次系列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区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不仅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历史文化解读等综合能力，更让高腰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德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赋能高腰文化高质量发展。过去几天，我区雷雨天气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并伴有六级阵风。预计未来几天，我区仍降雨频繁，其中29到30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目前沙德尔登陆后对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3: 27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1度。28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7到33度。30日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2度。
0: 区气象部门提醒，接下来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广大市民需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带来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市民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谨慎安排出行，做好安全防范。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7: 星光照夜色，
6: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8。

0: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啊，
2: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8月27号星期四，农历嘅7月15。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受台风紫檀同埋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日外省大部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听日中西部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文千岁同梁兆森所演唱嘅《天子寻芳》，敬请欣赏。

0: 子树，我俾个心肝你食，你当系狗肺喎，甚至真系心叹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系。

0: 从何处来呀？
1: 啊，风，哦，你是有个善枪门上面关我的指示。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是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哦，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噶噃。人嚟。
1: 慢慢慢，主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

0: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波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 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来，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早上7点。

0: 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倩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4: 今天粤西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阴，26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
0: 深港深化规则衔接软联通，首批50项家电技术标准等效互认落地。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启幕。
0: 广州音乐公园开园，打造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新地标。
4: 两部门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北斗系统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昨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台报道。
5: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

0: 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我能巨深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华聪，
1: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城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0: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先，
3: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0: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7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在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地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智品库全球 AI 硬件选品中心首席营销官金林，
4: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0: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 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 93.6%。 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执行会长邹书记，
5: 从外商投资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的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
6: 昨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本台报道。
0: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 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优跨供应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罗瑞：
7: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0: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跨境一锁通关实车验证，立足秦澳陆空联运通关实际，加速推动两地规则衔接软联通和基础设施硬联通。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8: 充分运用了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与航空打板先行先试区域模块化的这个拼接优势，科学的设计跨关境双前置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其次呢，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叠加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
0: 据介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30万吨。项目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
9: 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驻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本台报道。
0: 在深圳，一家家电销售门店随着国补和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这些物美价廉的内地小家电也在香港走俏。然而，此前由于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市场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莱芬科技亚太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10: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0: 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从规则衔接入手开展深度合作。从去年起，三方在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和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确认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地区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深圳海关商品检验处监测预警科四级主任科员陈聪：
11: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健全湾区互认体系网络，以标准互认促进贸易畅通，以规则衔接推动高水平开放。
12: 志向未来。
6: 一只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检曾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深圳思谋科技自研的工业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工厂产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速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本台报道。
0: 一枚无线蓝牙耳机有着复杂的曲面，表面又高度反光，缺陷尺寸只有微米级别，靠人工肉眼检查主观差异大，而传统的视觉算法标准固定，更新迭代慢，很多细微缺陷根本无法识别，这就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 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思谋科技 TWS 耳机项目

0: 研发负责人刘定。
1: 针对现在这些产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形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侧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0: 支撑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公司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Industry GPT。 与日常聊天用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个会思考的工业大脑能对工业场景中的各类异常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思茅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2: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0: 工业制造对误差零容忍， Industry GPT 不仅需要懂行，更要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这背后是技术人员对大模型数年如一日的训练。思茅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2: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0: 有工业大脑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思谋科技进而为其打通感知与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睛，以机器人及智能执行终端为手脚，打造具备感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至2025年底，公司已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约14万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走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即将启幕，今年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分会场网络延伸至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与精准供给。本台报道。
0: 南国书香节今天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化布局，借助 APEC 的东风，将展出上百本全球经典著作。南国书香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紧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带来的开放机遇，进一步深化国际出版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书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宇。
5: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是以综合的多元的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0: 今年广州把书香盛会从琶洲展馆延伸至城市商圈街巷，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为书香羊城建设注入深厚阅读力量。在广州番禺新华里，这里不仅有几千平方米的杜书店，还有古籍书店、深夜书房以及儿童主题的星球会等内容。同时，这里也是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番禺分会场，这里每个月要举办的阅读主题活动就有十几场，可以说真正的将书香浸润到日常生活中。广东新华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麦颖仪，
6: 我们是以文化商业去玩整个书香节，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书店去做，是整个商场商业体去做，那也让其他的商家也有这个书香的味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真的觉得全民阅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怎么可以落实到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希望做这样的很多微小的小事，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让他慢慢开花。
0: 在珠海分会场，

0: 主办方将打造航展30周年主题展、这是我的岛人文主题展等多个特色展区。据介绍，本届珠海分会场的参展出版社数量、图书数量、购书优惠力度均创下历年新高。联合书店首次在珠海参展，将带来港澳及海内外优质读物。现场还创新融合了美食、车展等多元业态，着力推动文化阅读与潮流消费的有机结合。珠海新华书店香山书生馆店长童萌：
1: 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咖的作家，像周国平啊、马伯庸啊、刘同等的这些知名作家，以及我们的科普达人，重磅推出了8场大咖分享活动，覆盖了有少年儿童、家庭共读、青少年社交等全年龄各社交的场所。
0: 在中山分会场，图书展销区汇聚26家省内外及港澳出版机构，阅读阵地下沉阵街多个特色分会场同步上线中山加云会场，实现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中山文旅集团香山教体公司副总经理肖良金：
2: 今年的主会展依然是设在中山市博览中心综合展厅，展出的面积14000平方米，打造8个主题板块，设置书香中山、移动书吧等主题巴士，可登车阅读打卡。
0: 在肇庆分会场，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已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开设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同时盘活城乡各类阅读阵地，深化全民阅读八进行动。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3: 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乡村阅读的事业，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教学点因为合并整合都不用了，我们就利用起来搞上文化课堂，让周末的孩子有一个阅读的时间和场所。
4: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如约而至，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的本届书展，不只是一场图书展销盛会，更是广东推动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短评：书香润南粤，阅读向长远。
0: 历经30多年沉淀，本届书香节采用1+1+N 立体化布局，广州主会场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带来50多万种出版物，全省铺开437个分会场，落地1500多场阅读活动，把阅读场景延伸到城市、乡村各个角落，真正做到书香遍地可及。170多位名家大咖登台，280余场文化活动，兼顾红色主题出版、岭南文脉展示与国际文化交流，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今年书香节的一大突破是跳出5天展会的短期思维，设立终身学习主题馆，践行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新理念，推动书展从一次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公共文化平台。从农家书屋到城市展馆，从线下现场到线上云书展，阅读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书香致远贵在久久为功。南国书香节搭建起阅读的桥梁，引导大众把读书融入日常。也许手捧纸质书的画面确实变得不多见了，但通过不同场景和介质的文字阅读和依靠阅读传递经验和体会，仍然会一直存在，仍然会长久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期待以书香节为契机，让读书成为生活习惯，以阅读积蓄精神力量，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
5: 昨天，广东省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在广州启动，本台报道。
0: 启动仪式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职业教育、学前教育、高校科研、县域中学、小学思政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给现场听众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师德教育课。梅州市大埔县第二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总园长杨梅亮：
6: 我们山区的幼教不能仅靠情怀来支撑，要靠科研造血，要以专业立身，所以我会带着老师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然而来提升幼园的保教实践工作质量。
0: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黄大年士团队核心成员李梦阳：
7: 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非常坚持是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因为高校学生的培养呢，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让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起来。
0: 接下来，全省各地各校还将围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师德学习、典型宣传、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大先生。
4: 广东高院昨天发布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覆盖跨境破产协助、跨境家事纠纷等领域，展现司法软联通实践成效。2023年至今年6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法院共审结涉港澳案件 8.1 万件，约占全国1/3，授权见证通、域外法查明平台等十多项改革成果全国推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5: 本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职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
4: 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日前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本台报道。
0: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食客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广州市民：
8: 我相信这个舞台整了之后呢，应该会比较多的歌星啊啲咩过嚟这里，比我哋更加多的接触咯。
0: 演出歌手曾比特：
9: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0: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四大板块，其中包括1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万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广州音乐公园负责人黄志辉：
10: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0: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
5: 本台消息，昨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 5.2 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
4: 新闻浏览。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

0: 电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1: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